0: 它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嘛。
1: 是，刘毅在现场看过比赛吗？
2: 没有，根本抢不到票。
0: 你也喜欢足球啊？
2: 我看得懂一些，
0: 因为我觉得你从你的腿型啊，特别是大腿、
2: 大粗腿，
0: 能够看到出你是一个运动型的那个腿型、
1: 啊。刘毅之前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什么？
2: 网球。
1: 哦，
2: 因为大学选修课是网球，
1: 是吗？所以网球打得好？
2: 一般吧，
0: 就会打是吧？
2: 会打会打。
1: 那你跟我们的同事张端切磋过吗？
2: 没有，我没有在他面前说过。
1: 天哪，那你太低调了，你的性格跟他反差很大。张端是人尽皆知两个爱好，一个是唱歌，一个是网球，
0: 都不在。打地基是吧？
2: 我特别喜欢看体育运动
1: 啊、
2: 比如足球什么，而且一定要在烧烤店门口看。
1: 为什么要在烧烤店门口？
2: 边吃边喝边看。
1: 然后那种竞技型的比赛，
0: 对，
1: 哎对，雷老师擅长的体育项目是？
0: 我啥也不擅长。我喜欢看什么乒乓球啊、排球啊、跳水啊、游泳啊这些，就快捷的。
1: 对对对，我还挺喜欢看羽毛球比赛。
0: 还乒乓球。
1: 哦，对对对对对，看得很激动人心。
0: 哎呀，转眼你看，一到六月份开始，咱们2026年半年就过去了，哎呀妈，这时间过得真快。
1: 对，那除了刚刚推荐各位5月30号关注苏超比赛，在6月1号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就是儿童节，
0: 对。
1: 而在我们交广小若的私域专区，其实早早的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专区。
0: 这儿童专区里面各种儿童喜欢吃的好吃的汇总啊，
2: 早餐、水果、零食，还有一些学习用品，比如说护眼的台灯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如果你还没有添加交广小若的话，也很简单，啊，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小肉，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的图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添加了。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哎，周末在家大家喝点啥？我觉得除了喝酒喝茶之外，其实咱们可以喝点氧气的啊。
1: 嗯，比如说像咖啡，我有朋友他们搬新家之后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区域，
0: 咖啡机，
1: 对，就是自己在那儿冲咖啡，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搞一搞拉花。哎，反正拉花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会，会吗？

0: 不行，
1: 你也不行。
0: 我是偶尔能拉成，但通常都是翻车的。
1: 可以报个班，据说还可以去学。今天我们向早饭来推荐一款咖啡，
2: 特别牛。我先说名字，叫牛初乳姜黄肉桂冷萃咖啡。
0: 我的妈，好洋气啊！
1: 这里面好多好多信息量啊！
0: 它这个冷萃是属于要冷泡的，还是可以热冲的？
2: 咖啡粉。
3: 对话生活，正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 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8: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9: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0: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1: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2: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3: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4: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9: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0: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8: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4: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 润心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心理教师，也是我们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宋梅老师。掌声欢迎宋老师。
0: 宋老师好。
14: 蕾蕾、娜娜老师好，小柔老师好。
1: 今天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哇，看到宋老师的时候，今天宋老师穿的特别好看。
14: 谢谢。
1: 就是很民族风的这种衣服。
0: 宋老师一进来满脸笑容，所以我就觉得啊，一个人的面相很重要。
1: 对，
0: 像早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每一张的脸，如果都是很开心的，心情就会特别好。
1: 宋老师的笑容像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荔枝，甜甜的。宋老师，您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还能够冒出这种甜甜的笑容吗？
14: 这一下子就把时光带到了十几年前，我的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虽然我是心理老师，但我首先也得是一个妈。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会蛮焦虑的，会带来一些困扰。
1: 今天宋老师要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孩子写作业拖拉，我们家长应该如何陪伴？
0: 因为本身现在作业又多啊，
1: 对，
0: 如果孩子在拖拉的话，可能到12点都完不成，家长也焦虑。这两点，一个就是明天我自己也要上班，第二个你要拖什么时间？你明天你要上学？
1: 雷老师，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作业拖拉磨蹭吗？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作业没这么多
1: 哦，
0: 对吧？没这么多。
1: 你是哪个学校没有作业？
0: 我优抚西街小学。
1: 优抚西街小学。优抚西街小学，好的，感恩。
0: 你要说什么？
15: 优抚西街小学不就在旁边吗？
0: 哎，对，那个时候优抚西街小学吗？就是小学，不像现在还是个什么名校啊。
1: 我是属于那种挂钥匙回家的孩子。
0: 哎，对，我也是。
1: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自己写作业。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这个奖就是自己的肯定，就是爸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作业写完了。
0: 写完了。
1: 对，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0: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1: 是。
0: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1: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14: 我觉得。

0: 那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重，难度大，然后需要专注力，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1: 还真的是哦。
0: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2: 对，
0: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因为小朋友的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

0: 作业的这种写作业的状态，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催。这种吼和催啊，包括就是有些家长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手机，
1: 对，
0: 然后
1: 会不会还有那种过度包办的？
0: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就是这个老师一般布置作业会让小朋友们自己记，
1: 对，
0: 然后家长一回来就开始你先做什么学科、
1: 哦、
0: 然后再做什么学科、
2: 嗯、
0: 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哎呦你这个字写的不好，擦掉重来，哎你怎么这么慢啊、
2: 嗯、
0: 就是这种催促，这种指责会让孩子会有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情。
2: 刚刚老师讲一个场景，我也能有深刻印象、
0: 嗯、
2: 就是孩子在做作业、
0: 嗯、
2: 你在旁边催的时候，你自己在玩手机，
0: 嗯嗯，
2: 这个对孩子就是造成一个心理的特别拧巴。
1: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收音机旁此刻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嗯、您家的孩子是自己独立完成作业，还是你需要在旁边陪写作业？
2: 对，
1: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他们晚上吃完饭，他的工作就是坐在旁边陪的。
2: 哎，
0: 嗯嗯，
2: 好多家长其实小孩作业他也看不懂。
1: 哎，小肉，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的作业是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妈在旁边陪写？
3: 我自己写。
1: 哦，
3: 嗯，
1: 但你肯定不是自觉的。
3: 我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
4: 有
1: 错的不？
3: 不是不是，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因为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1: 对，
3: 所以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回家就一件事儿。
2: 在吃
3: 就是玩
1: 哦，就吃和玩
2: 是。
0: 其实刚才小肉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以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2: 对，
0: 就可以玩。
2: 对，
0: 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把学校的作业完成以后，
1: 对，
0: 还有很多大量的课外的作业
1: 对
0: 在等着。
1: 嗯嗯，所以就是回到家以后，他会发现还有额外的加压。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很简单。
2: 所以他有时候我就磨叽，我不想做其他的，
0: 对，
2: 我就故意在个月磨磨磨磨磨磨磨。
1: 哦，磨蹭的原因是因为反正到点就要睡觉，我不会给你留多余的时间。
2: 这种老磨叽、老拖拉的话，会不会将来影响到长大？比如说啊，他对时间的这个不守约，
0: 嗯、
2: 永远约一个什么事儿，讲好八点，他永远9点钟才到，会不会影响？
0: 有可能
2: 啊、哦，
0: 嗯嗯嗯。
1: 哎，宋老师，我想请教一个细节啊，
0: 嗯，
1: 就是我那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有一个习惯，
2: 嗯，
1: 就是她觉得我写作业很辛苦，
0: 嗯、
1: 每次吃完饭，当我坐在那儿写作业的时候，过一会儿，她就会弄一盘水果，
0: 嗯，
1: 说那、
0: 嗯、
1: 等会儿慢慢吃，
2: 精神奖励、
1: 啊。哎，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写作业的时候旁边能有吃的吗？
0: 嗯，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娜娜老师啊、
1: 嗯，
0: 您自己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妈妈给你送这个水果，你自己的这个体验是怎样的？
2: 你看他现在讲就是幸福的嘛，对吧？
1: 就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我肯定是感受到了温暖。
2: 对，
1: 但是说实话，
0: 嗯、
1: 如果是吃要选择吃的话，你的作业的思路各方面就会被打断。
0: 嗯，
1: 像我通常我会这样子，我不会边写边吃，
0: 嗯、
1: 我会写个20分钟左右，
2: 吃一下
1: 我停下来，我索性要么就写，要么就吃，我是这样子。
0: 哎，特别好。
1: 哦，是吗？
0: 嗯嗯、其实我们写作业的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学校里面上课一样，
1: 对，
0: 课与课之间其实是有课间的。
2: 对。
0: 那个课间其实就是给我们休息的那个时间。
2: 啊、
1: 嗯。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写作业也是一样的。
2: 啊。
0: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分段一下、
2: 嗯，
0: 我写了半个小时以后、
2: 啊啊，
0: 我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送点水果过来，送个温暖，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很舒服。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家长不顾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节奏，然后不时的过来打扰一下啊，
2: 对对对，
0: 送杯水呀，送个水果呀，那孩子的思路可能就容易被打断。
2: 哦、
1: 对，所以我们来刚刚其实总结了一下宋老师说到的家长陪写作业的五大禁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不反复的催促唠叨，
2: 嗯
0: 嗯嗯，
1: 然后呢？
0: 不中途的随意的去打断、
1: 嗯、
0: 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给孩子去纠错，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是不去随意的去打骂孩子，
1: 嗯，
0: 去发脾气，
1: 嗯，
0: 因为这三种做法就是容易把孩子跟写作业就会遭受到挫败，
1: 对、
2: 嗯、
0: 然后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很烦躁，我就很痛苦，他就会建立起了一个连接，
1: 嗯，
0: 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条件反射，就写作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2: 啊，明白。
1: 哎，磊磊，像你
0: 去写，
1: 像你的好朋友陈欣欣、
2: 嗯，
1: 他跟儿子每次写作业的时候，一到儿子写作业那个时间点，就他一天当中
2: 愁人
1: 最崩溃的时间。
2: 哎、
0: 嗯，
2: 而且儿子其实也有免疫力，他就会讲你就爱，你不要忍，你就
1: 要。
2: 对，
1: 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陪着吗？
2: 对啊。
1: 哦， 哎，为什么一定要陪着？就是放手让孩子写就是了。
0: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为了不陪。
2: 嗯，
1: 对。
2: 哦，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1: 陪的目的是为了不陪。
0: 对对对，因为想一想看，如果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陪，你要一直陪到基础教育，陪到高三，天哪！
2: 对。

0: 啊，家长
1: 是是 是, 是，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业的习惯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家长是可以适度的陪的，
1: 嗯，
0: 那一旦在我们家长的引导下，孩子养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写作业的习惯，
1: 啊，
0: 他的那个自驱力被激发出来了，
2: 嗯，
0: 我们家长就可以放手就不陪了，
1: 哦哦，
2: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场景，孩子放学回到家吃完晚饭以后他开始写作业，
0: 嗯，
2: 其实就应该先独立让他完成，
0: 对，
2: 然后呢家长可以给到的比如说是帮他检查呀，
0: 嗯
2: 啊，或者是这个需要家长辅助什么背书啊默写的时候家长出现，
0: 嗯，
2: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包括像检查，
1: 哦，
0: 我觉得我们家长都可以鼓励孩子自己去检查作业，
1: 哦，
0: 嗯，
2: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 APP 都可以帮助检查作业的，
3: 直接拍个照片就好
0: 是现在的工具也很丰富，
2: 对对对，工具很丰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请这个宋老师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来说说高效陪伴的实际的操作方法，
0: 嗯，
2: 您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流程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嗯，我觉得呢在这个我们孩子回到家以后啊，
2: 嗯，
0: 我们家长呢可以就是说给孩子可以简单的去先放松一下，上了一天的课嘛，
1: 嗯，
0: 吃点东西喝点水上个厕所，
1: 对
3: 对对，
0: 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好，
2: 对，
0: 另外呢孩子写作业的这个环境呢最好呢就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
1: 啊，单纯一点，
0: 哎，排除一些干扰的一些因素，
1: 啊，
2: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让孩子回来以后先罗列一下今天的作业的清单，
1: 嗯，
0: 有哪些作业，
1: 嗯，
0: 哪几项作业，
2: 是，
0: 然后可以让孩子选择我先做哪一项再做哪一项，
2: 哦，
0: 嗯，建议呢先易后难，
2: 一般小朋友都会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
0: 对对
2: 对
0: 对，这样一开始写作业的这个体验感会比较好一些，
2: 对
1: 对
2: 对，
1: 啊，
0: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劳逸结合啊，比方说，合理的休息，我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像计时器，
2: 嗯
0: 啊，这样呢因为有些孩子他时间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你有一个计时器摆在那儿可以提醒一下孩子，
1: 嗯，对，这好办法
0: 啊，哎，同时就是孩子看那个时间也很直观，
1: 嗯，
2: 哦，或者是像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家，
0: 嗯，
2: 小朋友写作业你知道他用个什么吗，
0: 嗯，
2: 就像那个到餐厅里面点菜的那个
3: 沙漏啊
2: 就是人家这个点完菜以后一个沙漏往里面一放，说一会儿在这个规定时间我们就会上菜，然后就是给到他一个他自己就知道他没有拖拉
0: 啊，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
2: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观察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时的给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1: 啊，
0: 嗯，比如说孩子休息好了以后你还没提醒呢他已经坐到你的书桌前，
1: 哦，
0: 赶紧给他一个正向反馈，
2: 对，
1: 啊，哇今天好棒啊，
0: 对，妈妈还没有提醒呢你就已经坐到书桌前了，你真是一个自律的孩子，
2: 我学会夸奖，
0: 嗯，对，
1: 当家长也蛮累的
2: 就是这会儿要忍着跟自己讲，
1: 哎，
2: 先夸先夸，哎，
1: 要当导演要当演员
0: 是，
2: 就是要先肯定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2: 嗯，然后这个陪同应该是安静的陪同，嗯，对吧，
0: 是是，就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打扰孩子，
1: 嗯，
0: 当然底线是不要随意的指责，另外一方面，嗯，可能我们的好心也会办坏事，
2: 对，
0: 比如说给他送水果啊 送牛奶啊送水啊，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了，
2: 嗯，
0: 打扰到孩子，
2: 嗯
0: 啊，
2: 嗯，
0: 然后呢孩子写完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孩子自己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有错误的地方孩子及时的发现啊，
1: 嗯，
0: 去修改，这个时候也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1: 啊，
0: 哎呀你自己就能发现问题啊，你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你很仔细啊，
2: 我们
0: 给孩子正向反馈，
2: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手机里面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爸爸妈妈辅导孩子，
1: 嗯，
2: 尤其是低年级的，
0: 嗯，
2: 一个问题你问了他好多遍，
0: 嗯，
2: 他就是没有办法听懂，
0: 嗯，
2: 然后妈妈焦虑什么血压高啊，
0: 嗯，
2: 然后还有心脏不适，
1: 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故意听不懂
2: 是吗，
1: 嗯，我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啊，
0: 嗯，
1: 倒是没有这么多家长就南京话讲一直抬到我们啊，
0: 嗯，
1: 就是要让你开心，要给你情绪价值，
0: 嗯，
1: 我们小时候不就被骂被打，
0: 嗯，
1: 长大的吗，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们小时候被骂被打打过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情绪出口，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
0: 嗯，
1: 完了以后一玩之后小孩就忘记了，
0: 嗯，
2: 对， 对， 对，
1: 现在的孩子我发现就是什么呢，你弄完这件事做完之后第二件事又来了，
2: 哎你妈那时候会给你卷子吗，
1: 啊，不会，
2: 就是你一些
1: 他们常年在外演出
2: 所以你做完作业就是做完了，
1: 他们回来以后我看到我妈，我有一次喊阿姨，嗯，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嘛，
0: 嗯嗯，
1: 对，
2: 所以你的作业你那时候都是怎么就自己回家自己按时做，
1: 邻居那时候叫王静阿姨督促我一下，
2: 哦，督促你，
1: 对，
2: 然后谁帮你检查呢，
1: 没有人检查，
2: 啊，
1: 没有人检查，第二天就叫来，
2: 哦，是吧，
1: 所以伴随人老来呢，
2: 原来如此，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0: 我们那个情绪有个出口，就一玩小孩就忘了嘛，小孩跟小狗一样的，就是他容易健忘，不会记仇。
1: 嗯，
0: 但是你一直让他在这种情绪里，一直在干着让他每天都觉得做不完的事情之后，他其实心里也很愤怒。
2: 所以宋老师，当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遇到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说不通、讲不明白、情绪这会儿已经崩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稳住，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口说话，因为说出来的话肯定是比较伤人的。
2: 那情绪上来了，
0: 不要说那个重的话，
1: 对，
0: 往那个极致上去说。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啊，给自己心里面要默数数数字，
2: 数数字。好的，先数。
1: 1、2、3，哎，数。
0: 王明，
1: 数到5试试看能不能平静。
0: 王明，我跟你讲，你好好听。我跟你讲，9月份你马妹妹也嫁
2: 了。他们儿子，小肉儿子马上上
0: 一年级了。每个夜晚，哎，这是你的节奏。
3: 这个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2: 啊，
3: 就是我说，就在边上看着，一句话不要讲。作业写完了，对和错是他自己的事。
0: 现在不要怎么说，
2: 做不到的。
0: 等9月份以后再说。
2: 宋老师刚刚讲了，慢慢数数，数到5。
3: 对，
1: 不行再数到10。
0: 啊，
1: 然后心里面默念，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
0: 亲生的。
3: 那我估计我要数到100。
2: 数到10，慢慢数，跟自己说亲生
0: 的，
2: 亲
0: 生
2: 的，
0: 亲
2: 生
0: 的。
1: 对，
0: 刘姨你也挺好，我跟你讲。
1: 然后呢？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要等我们心情平复以后再跟孩子去讨论，就问问他难在哪里。
2: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说实在的，有一些作业，有一些题目确实是难度还是挺高的。
2: 是
1: 孩子的那个认知的水平，其实有些孩子其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也要去体谅孩子，去理解孩子。
0: 是，
2: 如果在那个当下数到了10，亲生的讲完了以后，这件事儿还是解决不了，我们可不可以选择这件事儿就这样了？明天到学校
0: 再说。
2: 老师
1: 可以啊，
2: 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3: 其实有很多时候还是应该让小朋友自己去讲这道题他为什么会这么写。有很多题目啊，其实小孩的思维跟大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哦，所以就把问题留着，让他明天去面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1: 对啊，也可以让他明天去问老师。
2: 对，
1: 因为小学的老师，他们这个对小朋友的这种年龄特征是比较熟悉的，
2: 是
1: 对怎么样去教他们，怎么样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
2: 去
1: 讲给他们听，是更有经验一些的。
2: 哎呦，今天宋老师讲完以后，估计收音机旁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这会儿也都是感触很深啊。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聊这个话题，孩子作业拖拉，家长如何陪伴，那最后这个宋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帮我们家长总结的？
1: 我觉得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去明确，我陪伴孩子写作业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让他去增强对于写作业的这种，我们心理学上叫自我效能感。
3: 对，
1: 就什么叫自我效能感，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的自信心。如果说我家长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因为我不当的一些反应的方式，反而让孩子觉得我怕写作业，我作业肯定写不好，我很糟糕，那可能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2: 对，
1: 如果我们家长通过我们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哎，我很好，我可以做到，我能够高效地完成作业，他就越来越有自信。
0: 对，
1: 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这样做是帮了孩子，让孩子更好还是更糟糕，可能我们家长就可以清醒一点了。
2: 对，
1: 就知道怎么做了。
2: 其实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拒绝盲目的攀比。这个攀比就是你看谁谁谁，
0: 你看人家刘姨写的多好啊，你看看你
2: 这
0: 是。
2: 这小时候我觉得已经小孩就是有点笨，
0: 就你们的熟悉了。
2: 就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
0: 对，
2: 是吗？
0: 是的，
1: 这个补充太重要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千万不要用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来对比自己孩子，可能暂时都不足，
2: 对
1: 这个孩子会非常的有挫败感。
2: 对，就是刚刚我们讲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成长的节奏，你要选择在不同的时区，他可能有的他在这方面就是成熟或者是开窍的比较晚一点点。谢谢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
0: 谢谢
2: 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聊到了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这样子一个很难很难的话题。
0: 谢谢宋老师，谢谢
2: 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APP 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老师辛苦了，谢谢。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华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
1: 不论何许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那么每周六的双声道节目，我们都会用法律关注生活，节目当中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律峰。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于律师呢，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都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如果我们的听众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那么有些不清楚、不了解的，都欢迎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互动留言。那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请于律师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具体怎么参与呢？请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JSJS1011，然后在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进去之后呢，直接给我们留言。另外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进入到主播号，搜索于洋的名字加关注。那么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0: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聚焦社会热点。

0: 刑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0: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2: 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要聊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例。一家三口两年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打赏主播，总共花了650万元。事后家长却说这都是孩子干的，我们不知情，要求平台全额退款。那法院会怎么判呢？这个案子背后又藏着哪些法律问题？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案情。17岁的小丽把一家短视频平台告了，说她自己瞒着母亲，用母亲的手机号注册了3个账号，2年的时间偷偷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主播。那么她主张自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些大额消费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全额退款。但是平台一查流水，发现这3个账号实际充值不是310万，而是560多万。法院进一步追溯，发现还有一个用小丽父亲实名认证的账号，用同一设备登录，又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4个账号加起来，总共金额高达650万元。在庭审中呢，小丽的母亲坚称自己不知情，没有参与。但是法院调取的证据却戳穿了这些说法。消费过程当中，平台多次触发人脸识别验证，父母两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而且呢，这些账号的评论和消费记录里有明显的成年人生活痕迹，比如提到上班通勤、养娃这些事，甚至呢直接留下了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样的话。更离谱的是，在起诉维权期间，这些账号还在继续充值，又花了16万多。最终法院认定，这4个账号主要是父母在实际使用和操作，没有证据证明大额打赏是女儿私自做的。那么原告拿不出证据，就得承担后果。法院驳回了全部退款的请求。那现在这个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了。这其中的法律问题呢，我们接下来想听听律师的观点。于律师，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请求，特别是人脸识别20多次这个证据在法律上起了什么作用呢？
3: 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都是由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的。
2: 嗯，
3: 所以呢，他应该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呢，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 嗯，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啊，当时就是在调取证据的时候，平台呢触发了人脸识别的这样一个验证的过程，就他父母两人这个刷点是超过了20次，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呢？
3: 是的，这个因为你每次做人脸识别，实际上都是对你的人脸这个特征啊进行一次拍摄和留存，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识别出你究竟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而且呢，你的事先可能还要这个，就是跟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呢进行一个原始的这个比对。
2: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对出的结果呢，证明你的打赏实际上是由成年人做出的，而不是由这个小丽这个未成年人做出的。
2: 嗯。
3: 那么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民法典规定呢，这个8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啊，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打赏呢，如果跟他的年龄、智力不相符合，那么这个打赏行为呢实际上是无效的。
2: 嗯，
3: 但是本案当中呢，由于经人脸识别是成年人，也就是说是小丽的父母进行的这种打赏行为，所以呢法院就没有支持他以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未经监护人同意打赏这样一个主张，因为证据不支持吧。
2: 是的。那如果说反过来哈，确实是孩子偷偷打赏了，家长事后发现的，那么家长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成功的把钱追回来，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家长自己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3: 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个法律依据啊，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的8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这个行为能力问题。事实上呢，咱们要收

0: 据证据呢，主要就是比如交易记录、监控视频、聊天账号的这个聊天记录啊，以及账号使用习惯啊，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聊天记录里，很多都是成年人的一些个生活的这个是痕迹，是吧？
1: 对。
0: 如果是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打赏，需要证明实际操作主体为未成年人，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人脸识别啊，或者人脸识别是不是识别的是未成年人啊等等。这样呢，如果这些证据充足，再结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法律基础，是可以主张这个打赏行为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在法律上它是无效的啊，那么就可以这个主张退款。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监护人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啊，比如说他往往是你这个打赏的支付账号和你的银行卡会有一个高度的关联，一般情况下人不会在某一个平台的这个短视频账号内存大额的这个很大金额的这个资金，对吧？
1: 是的，
0: 一般都是要跟这个银行卡关联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把支付密码告诉了这个孩子，对吧？而且你也放任这个孩子在这个使用电子设备这个去观看去打赏，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根据你家长监护人的这个过错程度，需要监护人承担部分责任，那么这个退款比例上呢就可能相应的减少。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像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这样的投诉还挺多的，尤其是在寒暑假放假的时候呢，有家长说孩子在家里边玩手机充值玩游戏，然后这个玩的金额高达多少钱，几万几万的，要求节目帮他维权，要求把这个钱给退回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些维权纠纷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家长所说的是未成年人操作的，就这个举证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不是？
0: 是的，举证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是比较难的，
1: 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举证的责任是在家长这一方，是不是？他们主张他们来举证。
0: 对。
1: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
0: 了，有一部分有一部分证据呢是在平台上保存的，比如说你刷脸的证据、交易的记录、登录的这个证据，那可能在你的手机上可能能查到，有些是在平台的系统的后台保存。
1: 就是平台方和我们家长孩子这一方都要双方举证。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跟平台是有关系的。那么平台在防沉迷、大额消费预警、包括人脸识别这些环节，它有没有法律的义务？如果说平台它没做好，它没有做好相关的一些提醒和防范的话，平台要不要担责任呢？
0: 这个是需要的啊。我们国家专门有一个有一个行政法规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使用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在具体操作当中呢，可能很难说完全执行到位啊。那这个如果说平台规避了这些限制啊，没有设置这些核实和验证系统，同时也没保留相应的证据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平台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说呢，比如说有落实实名制、年龄核验、消费限额啊，如果平台没有履行，导致未成年人打赏，需要承担退款责任。如果未设置这个沉迷系统啊，就沉迷这个网络这样一个系统，未提示未成年人的打赏风险，平台可能需要全额或者部分的退款。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家长呢一边说自己不知情没有参与，但是一边呢却继续的使用账号，留下了成年人的评论，甚至是在起诉期间还在充值。那这样的行为我们法律上面是怎么定性的？它算不算一个虚假诉讼，或者说是叫滥用诉权呢？
0: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啊，实际上他也扰乱了这个平台的秩序，增加了这个法院呢对事实甄别的一个难度。 如果说家长呢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构成虚假诉讼啊，如果情节比较轻微呢可能被法院训诫啊或者罚款，严重的话呢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类似的甩锅给孩子的情况呢还是时有发生的。那如果说家长伪造了证据或者说是教唆孩子做伪证的话，那家长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后果，为我们分析一下。
0: 首先呢他是在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个虚假诉讼呢，比较轻的话他可能会被这个训诫罚款啊，这是一个情况。如果是很严重，咱们国家的刑法上专门设置了这种虚假诉讼罪啊，如果你虚构这个事实证据啊，教唆未成年人做伪证，同时呢提起诉讼啊，只要说立案了啊，这种情况下达到立案，就是你民事案件已经立案了，实际上就已经构成这个达到这个追诉的一个标准了啊，就看你这个后面的情节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你及时的更正了啊，承认了你的错误啊。
1: 嗯，如果说就是没有更正错误的话，他具体会有什么样的法院或者说这个法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0: 没有更正的话，如果说你的诉讼失败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训诫罚款啊，就是你的诉讼没有得到支持。
1: 嗯，
0: 如果你虚构了这些东西以后，你的诉讼主张还得到了支持啊，得到了退款，那么这个实际上它的本质上啊是一种利用这个诉讼，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进行的一种诈骗行为，本质上啊，但是我们单独把它列为啊就是一个虚假诉讼。如果你获取通过这个手段找这个平台真给你退款了，金额还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可以按刑事犯罪来处理了。
1: 您提到的是可能会涉嫌到诈骗是吗？就是他从中
0: 实际的他本质上是诈骗，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刑法上把它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叫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要看他在这个案例当中比如说被这个发现了，及时的制止了，但是如果说他在里边他得利了，你比方说这个案件如果说没有通过诉讼，而是平台他同意退款了，退了几百万，但是事后发现其实是家长制造了这个伪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不仅仅就是法院的一个训诫了，对不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实当中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你很多对这种网络平台的证据啊，你当事人就是普通的用户手中有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呢是存在平台的系统内的。如果你平台没有经过仔细核实，你就听了家长的话直接就退了，那么实际上你平台也有一定责任的。那么你经过核实以后，你就应该能够发现他这个主张呢实际上是缺乏依据的啊。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同意退款啊，不管是退一部分也好还是全部退也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出于你的平台的意志导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完全认定是这个网络用户的这种行为构成的这个欺诈或者诈骗。
1: 好的，最后呢我们想请于律师啊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一谈，您对今后立法或者是司法上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打赏这样的一些纠纷，它当中的举证的规则像这个平台的审核标准，包括我们家庭责任的边界，您有什么建议呢？
0: 这个呢首先的话这个平台这方面吧，好，首先还是加强审核，比如说实名制跟这个就是拿你的身份证和人脸进行严格的这个核对，确定他的年龄，同时呢保留好每一次登录的相关的证据，同时设定时间限制就是你一次性的你在这个网络上使用这个网络工具的时间以及每天累计使用的时间，再有就是要限制一个打赏的限额，比如说你未成年人，你一次最多只能比如说5块10块给你限额，一天不能超过多少超过以后你这个限额就没有了，你不能再打赏了这样限制一下。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 你家长呢，首先要对孩子呢进行。

0: 教育，对吧？这个了解你首先要了解你的家境。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比如说家庭很贫困，只有那么一点钱，结果呢就被孩子打赏给花掉了。那么这个孩子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不了解，或者他并不体谅家长的这个生活的艰难啊，和他们家庭的状况，是吧？那么采取这种这个打赏措施。那首先对孩子进行一个教育，第二呢就是要对孩子严格约束啊，比如说控制他的这个使用手机和网络设备的时间，把这个银行卡解绑，或者在银行卡里只留少量现金，不应该把大额银行卡与这个网络工具呢这个支付系统的这个长期的捆绑，那么这样的话呢，同时你家长的一方呢也要保留这个相应的证据啊，当然你的平台上你要保留，有的时候一旦你把平台删掉了，或者有些东西你就找不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共同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呢发生。
1: 平台方面要有相关的规则来防范啊，防范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孩子自己，包括尤其是家长啊，这一块的这个教育是不能够缺失的。像我节目当中所接触的一些案例，都是什么呢？把手机丢给孩子，然后家长就不管不顾了啊，甚至就是说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啊，都告知孩子。那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你要对孩子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监管，毕竟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一些行为可能跟他的这个年龄啊、智力啊，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匹配的，所以家长是不能够做这样一个缺失的管理的，好吧？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法律肯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但是他是不保护把未成年人当挡箭牌的成年人。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管好自己的这个支付密码，包括脸哈，别等钱花出去了才想起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2: 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

0: 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

0: 飞速业务中都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怎么参与呢？就是您加一下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下拉菜单栏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直接留言。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有个主播号啊，您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的内容，大家可以上去了解一下。
1: 每天我们相约此刻，
2: 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马上关注。
3: 信任的目光在这里交织，
1: 沟通的态度在这里汇聚。交广双声道，
3: 维护权益，构筑和谐。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节目的后半程将会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反映的问题。后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咱们节目本周重点关注的一起投诉。南京的何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今年4月27号，他的华夏银行储蓄卡里边的余额一共是175,166.6元，被银行全部划走了，扣款备注为信用卡还款，但是投诉人说他从来没有办理过华夏银行的信用卡。华夏银行核查之后告知，他名下有一张2017年8月25号办理的华夏银行信用卡，至今还有28万元的欠款。何先生回忆起来，早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他曾经接到过华夏银行的催款电话，银行表示信用卡里边有6万元逾期未还。当时呢，何先生说我没有这个卡，就报警了。那么后来呢，也和银行多次沟通，经过银行的核实之后，确认是别人冒用了何先生的身份信息办的卡，盗刷的。并且呢，银行工作人员还表示，后续将帮助他销卡，消除不良的征信记录。那么此后多年呢，他也确实没有再收到过催收的信息，他就以为这事儿早就了结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张信用卡呢，至今还记在他的名下，并且当时的那个欠款没有还啊，产生了高额的罚息，一共是28万多元。在事发之后呢，他经过多次投诉和沟通，华夏银行把自动划扣的175,166.6元归还给了何先生。但是这个事情呢没有了结，他的担忧还是在的，他也想迫切的知道信用卡是否彻底注销了，这笔债务是否还记在他的名下，那么盗刷信用卡的人又是谁，那元的欠款的记录。虽然这一次呢经过他的维权，把这个划走的钱呢又退还给他了，但是如果说还在他的名下的话，他担忧说不定哪一天又让他还钱了，又从他的账户里边把钱给划走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这笔债务在法律上面他到底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应该由何先生承担，银行是否有义务彻底的注销该卡呢？
4: 首先说啊，由于这个是行为人冒用了何先生的这个身份证办的这张这个信用卡而且进行了透支行为，那这个呢，这笔债务呢就不应该由何先生来承担。那么银行呢，在跟这个何先生经过沟通以后呢，如果确认确实不是他办的信用卡，也不是他进行的透支，就应该立刻的将这张信用卡予以注销同时呢恢复这个何先生的这个征信，受影响的这个征信。
0: 是，但是呢，就是非常遗憾的是啊，在2017年发生的事情到10年之后这个事情呢还没有一个彻底的了结，这张信用卡目前还在我们投诉人，就是这位何先生的名下。所以就是像您所说的，银行是有义务帮他把这张卡注销掉的啊。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银行呢能够赶紧的纠错。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经过银行的确认，这张信用卡是别人冒用了他的身份证的信息办理的，并且进行了盗刷。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了信用卡并且进行盗刷的，那么这个冒用者他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4: 冒用者呢，如果这是法律规定呢，是说如果冒用了其他居

0: 的身份证、军官证啊、士兵证、港澳居民通行证等等的，这样护照包括啊，盗用这些信息，冒用或者盗用这些这个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变造伪造的身份证申领信用卡的，属于刑法177条规定的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情形，如果前述方式骗领的信用卡呢达到10张以上，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那像这个追究的话，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个细节，就是投诉人当时是报警了，然后警方呢就表达也需要银行带着相关的手续，由银行到派出所来报案，但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的考虑啊，银行呢没有去派出所报案，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警方是没有立案的。就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立案这块来讲的话，到底应该是谁去报案，是这个受害者我们这位当事人，还是银行，还是说他们要共同去报案？
0: 这个如果从这个何先生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受害者，他的身份证被盗用了，而且对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他报案应该没有问题。那么警方呢可以去银行核实相关事实，但是呢你必须说双方一起去报案，这个就可能就没有这个相应的法律依据了啊，至少你应该先把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治安案件吧，你应该先立上，后面查清以后，如果确实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是吧？那就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要立成刑事案件的话，那可能需要一定的审批的。但是你如果说干脆就不接，这个肯定是没有依据。
1: 好的，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再说一下银行的做法。我们报道之后呢有很多的听众就表达银行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哈，就是首先这个事情当年在2017年已经查实清楚了，为什么到2026年的时候突然就直接不打招呼的把用户卡里的钱给划走了，这样的行为到底该怎么去界定呢？没有经过当事人的这个同意，你们也没有经过进一步的核查，直接从储户的账户里边划扣了17万元用于还信用卡，这样的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那么银行是不是构成了侵权？
0: 首先呢如果说何先生确实，咱假设何先生确实与银行存在这样一个信用卡的一个领用关系根据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说呢，客户在银行的存款相当于银行的负债，所以说他要给客户支付利息，对吧？也就这种情况下呢，客户是债权人，银行是债务人。反过来说呢，信用卡透支则相反，银行是债权人，客户是债务人。那么双方如果在互欠一定的数额的债务之内，在民法上它可以实现一种抵消如果是确实双方存在这样一种信用卡关系，而且你恰好在这家银行也有存款，那么到期你的信用卡没还，银行从你的账户上划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是何先生跟这家银行并不存在信用卡领用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且呢在大概10年前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这个何先生就已经是多次的向这个银行声明了，银行也承诺妥善处理，但是他没有这个妥善处理这个事情，同时呢经过若干年以后又给何先生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影响那么银行实际上是构成侵权的是构成侵权的。
1: 那作为我们这个受害者他可以向银行主张哪些责任呢？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是而且是一个入库的案例，就是说进入咱们这个案例库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说银行虽然核实了这个这个冒用者的身份证件的真实性，但是并未发现申领人系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开立信用卡，办理诉争开卡业务时未尽到谨慎核查义务，开卡这个就存在了过错因此呢应当因此产生的这个逾期金额就是这个透支的逾期金额不应该由类似于就是何先生这样的受害者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而且开卡银行应当及时的协助这个受害者恢复他的征信记录，并且进行对这个不良进行消除这是法院的判决，就是这样。

0: 啊认定的啊。所以说，如果何先生认为这个法院这种行为呢对你给他造成影响，造成了侵权，是可以这个进行起诉的。
1: 就是卡注销，包括呢，帮他恢复这个征信。这个是银行必须要做的，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觉得有点特殊，2017年发生过的事情，对吧？已经定性了，然后呢，当时呢也把这事情就是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处理，到了10年之后又翻旧账，而且这一次就是做错的特别的过分，直接就划扣了。就是对于这样的行为，除了刚才您所说的啊，什么恢复征信呀，包括注销信用卡之外，我们的这个投诉人这个储户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得到法律依据的一些主张嘛，比方说要求银行给予道歉呀，甚至是给予他一定的这个精神就是经济方面的补偿，您觉得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0: 这个道歉还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侵权行为，可以这个赔礼道歉，因为这个事情呢本来在10年前就应该解决了，对吧？而且你银行也承诺解决了，对吧？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划扣这个行为本身不仅仅是，虽然后面把这个钱又返还给他了，但是对他的征信已经造成了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他要进行贷款，或者说也进行一些其他的跟征信有关的一些行为，那很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了吧，甚至说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损失都可以主张由银行来赔偿啊。当然如果说后来发现了那个冒用他的人啊，当然是可以由这个那个冒用者啊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这个因为事件呢就是间隔比较久了，已经是过去了将近10年的时间，当时呢警方没有立案，如果现在他们再去报警，不管是银行方面还是我们这个投诉人，他们去到派出所报案的话，现在有没有过法律的追诉期？就是对于那个冒用者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过诉讼期的一个法律的追诉？
0: 如果严格来说呢，如果单纯的说，这个超过10年了，这个很可能超过了这个追诉期，但是呢，因为我10年前我曾经报过案，你没有受理，或者是没有立案，是吧？那么现在还在给我造成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呢，理论上说啊，还是可以，对他进行立案追诉的。
1: 好的，
0: 因为我不是说我一直不主张权利。我一直在主张，但是你们没有接受我的报案。
1: 好的，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接下来呢会和银行进一步的接触，请他们要去调查到底是谁办的卡，谁盗刷的，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去进行报案，这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调查清楚，那你不能够让当时的那个冒用者盗刷者逍遥法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一个调查和追究。好的，时间来到了9:49，稍后呢我们再来回答其他朋友提出的法律问题。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1: 有一位小金鱼，我看到他发的信息啊，但是呢他这个信息其实讲的不清不楚的，说于老师你好，他是88年到94年期间在一家公司上班，06年辞职了，现在是在职和退休人员单位都补交了，你这个补交什么呢？你没说清楚，是补交社保吗？然后去单位找劳资部门要求提供档案，这样子啊，这位朋友，你能不能把信息你发全面一点，好吧？要不然咱们这个不知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好不好？发信息过来讲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一位周先生反映说，上周的一个下雨天，他经过小区的地下车库入口的斜坡，因为呢地面有油污，非常的滑，他当场就滑倒了，导致骨折，住院手术花了40000多块钱。现在他查了一下那个监控啊，油污是前一天一辆垃圾清运车这个上面漏下来的油污造成的。那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呢也没有做一个及时的清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受伤了嘛，也花了医药费，到底应该向谁来索赔，是那个物业公司呢还是垃圾清运公司，同时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您分析一下。
0: 首先呢这个三方是都有责任的， 因为啥？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呢，一般它是一个斜坡式。

0: 他是经一般情况下是公车辆通行的啊，我不知道这位这个机动他是步行还是这个骑什么电动车之类的啊，这个他没说，往往都是经公机动车通行的，所以他没有台阶啊。那么人呢，在这个比较长的斜坡上，就是下雨又有这个遗漏遗洒啊，垃圾车遗洒，他是。 容易这个滑倒，有可能滑倒啊，这是一点，他个人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二个，当然垃圾车这个遗洒、油污，而且没有及时清理，导致这个摔伤，应当承担责任。第三，物业发现以后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清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说，三方呢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也是一个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
1: 而不是什么不是连带责任。嗯，好的，所以就是他呢可以找这几个方面去协商一下，要求承担相关的一些损失。如果说还是有异议的话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然后刚才读到的那个信息，那个小金鱼呢补充一条信息过来了，他说就是那个补缴的养老保险。 啊，于律师，他这个问题呢，您关注一下。他是88年到94年在一家公司上班，06年辞职的。现在呢，就是在职的单位，包括这个什么退休人员单位呢，都给他补交了养老保险。然后他去单位找劳资部门，他们叫这个听众呢提供档案。他想问一下，这个档案需要他们提供吗？
0: 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档案呢，是在原单位保留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前一段可能是有那种这个就是停薪留职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原因，很多人的档案呢，就是虽然还在原单位，但是原单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一系列的改制，所以呢，他应当及时的去。 追这个档案的下落，因为档案的移交根据档案法，它都是手续很严的，你要找到你的档案，因为这里要算的是什么呢？工龄，算你的这个整个工龄，
1: 是的，
0: 你工龄对你的整个这个退休金的金额呢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你要自己去把档案找到，然后呢交到这个社保部门，然后来这个计算你的工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一位夏女士咨询，她的父亲因为持续腹痛，去社区医院看病，医生说呢是普通的胃溃疡，开了药回家吃，结果呢吃了2个月，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了，就换了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复查，结果这一查不得了，是胃癌。 但是呢，因为他认为啊，耽误了2个月的一个有效的治疗，目前已经是发展到中晚期了，治疗难度大大的增加，就想问一下，说这个第一家医院给他开这个药，说是胃溃疡的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呢？他认为这个算不算医疗事故？您帮他分析一下。
0: 首先呢，第一家医院肯定有责任啊，只要他不是一家这种这个乡村小诊所啊，那他。 就应当尽到与他的医疗水平相对应的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能力吧。如果说没有判断出，对这个诊断出这个病情，他就有相应的责任啊。但是呢，有责任并不等于一定构成医疗事故。那么，如果你要主张医疗事故的话，你要向这个卫健部门和医学会进行反映啊，因为医疗事故呢是由这个卫健委和这个医学会。 来进行一个行政性的判断处理的，但是呢，即使构不成医疗事故，它仍然可以构成医疗损害。医疗损害呢，就是根据民法典啊，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损害责任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的1222条啊，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导致患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这个法律上民法典对于这个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个界定。那么具体维权呢，首先第一点，你要把在第一家和第二家的，第一家吧，因为现在你已经转到第二家还在进行治疗啊，第一家医院的所有的当时检查期间的所有的病历影像资料进行封存复制。封存复制，然后呢，在这个封存的双方要签字盖章的，然后呢，就是。

0: 看这个目前这家医院的正在治疗的这家医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状况啊，治疗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说病情得到一个好转或者稳定。
1: 嗯，
0: 那么这个相对稳定之后再对这个进行评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医疗损害它一般情况下都要经过鉴定，而鉴定的一般对方都不会接受你单方就是找的机构进行的鉴定。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法院起诉之后呢，由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之后来确定第一家医院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有没有因果关系，承担的责任比例，进而呢对这个赔偿责任呢做出认定。
1: 好的，刚才呢于律师也是给他介绍了一个维权的流程啊，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去操作。我们也希望您的父亲尽快的去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好的，那时间呢是9:57，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于律师参与节目，给大家解答了法律问题，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周一上午的9:00，再会。
2: 20年匠心维权。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

0: 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力。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2天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将会和您一起去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杯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场地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近前主力，联邦德国队马特乌斯担任队长，队中还有锋线杀手沃勒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布雷默以及他们著名的钢铁防线。阿根廷则是由马拉多纳率领德索蒂出任箭头，布鲁查加领衔中场，传奇门将扑点专家戈耶切亚把守大门。开场只有5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就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联邦德国攻势如潮，他们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一直表现很好，一路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依靠。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5: 在中场附近，四号马特乌斯一脚长传突到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这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突出部分，这是强点的前冲，又是9号沃勒尔，这里距离球门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5号奥森塔洛带球，球被后卫挡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继续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30秒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在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了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2: 第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2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的遗憾。联邦德国主帅贝肯鲍尔也成为巴西人扎加洛之后第2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而马拉多纳

0: 1994年，本该是罗伯特·巴乔封神的一年。27岁的他正值巅峰，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1993年的12月，巴乔获得了1993年度欧洲金球奖和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项重要的个人荣誉。如果能够率领意大利在1994年世界杯上获得冠军，那就将是当之无愧的足坛第一人。意大利球迷也热切地期盼着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能够成为巴乔的世界杯。经历过跌跌撞撞的世界杯之后，已经穿上十号球衣的巴乔果然满足了球迷的期待。他连续三场比赛拯救了蓝衣军团。八分之一决赛面对非洲雄鹰尼日利亚队，对手在长达60多分钟的时间里以一球领先。意大利主帅萨基在下半场用左拉换下了西格诺里，但仅仅过了10分钟，裁判就认为左拉有报复性动作，直接向他出示了红牌。这次判罚颇具争议，而意大利队则是雪上加霜。但就在比赛前结束2分钟，罗伯特·巴乔挺身而出。
1: 射门，好球！接下来下半场比赛进行到43分多钟的时候，罗伯特·巴乔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了。
0: 表现就像为巴乔一个人书写了一部传记。在经历了一个颇具悬念的开篇后，巴乔和传说中的英雄一样，单枪匹马将意大利带进了决赛，而最终他离完美只差一步。在那个夏天，在洛杉矶的玫瑰湾体育场，人们发现原来背影也可以诉说着刻骨铭心的忧伤。

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20世纪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届比赛。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无所不能的外星人罗纳尔多，初出茅庐的追风少年欧文，英俊潇洒的贝克汉姆，充满激情的巴蒂斯图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

0: 金王子伯格坎普等等等等，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球星带领自己的球队留下了一场场经典的比赛。本届杯赛的主题是进攻，64场比赛171球，平均每场进球2.67个，是当时世界杯扩军32支球队以来最多的一次。在小组赛中，精彩的对攻战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小组赛只是开胃菜，那么在淘汰赛之后才是真正的大餐，一直到决赛，比赛水平极高，基本都是在高速对抗、攻防转换、快节奏的情况下在进行着，让很多的球迷至今仍然回味着。1998年的7月12号，世界杯决赛，拥有着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的巴西队，阵容强大的几乎无懈可击。在足球的新圣殿法兰西球场，法国队队员神色凝重，志在必得，而巴西队则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赛前出场热身，一种不祥的预感降临了。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决赛前2小时，记者拿到的出场名单中没有罗纳尔多的名字。在后来罗纳尔多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当我们在全身心准备这场比赛时，我突然发现中午吃了饭以后不舒服，身体感觉怪怪的，还有点恶心。我去医疗室检查了一下，然后就到了球场。我觉得我一切正常了，我可以参加比赛了。
0: 时任巴西主帅扎加洛回忆说，
1: 罗纳尔多说，教练我没事，我确实5到6个小时前挺难受的，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没事了，请一定让我上场吧。
0: 在一场风波之后，罗纳尔多还是出现在了法兰西大球场的决赛场地上。但是每一个看过那场比赛的人总是会反问自己，这还是罗纳尔多吗？有很多种说法，他在赛前得了一场怪病，赛前昏厥，赛前呕吐，精神崩溃。决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往日的犀利不复存在。多年以后，因为98年世界杯决赛前的谜团，罗纳尔多和很多相关人士甚至都被传讯上法庭。不过，他依然没有过多的开口。98年世界杯的谜案，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谜。最终在决赛中，法国人齐达内在上半场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利用2记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法国队最终3-0战胜巴西队，夺得了他们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2: 头球就出界了，这是齐达内。齐达内在比赛关键的时刻，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为法国队在世界杯比赛的决赛当中攻入第一个球。头球又进了，
3: 又是齐达内。
2: 这样在决赛当中，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法国队又是利用罚角球，又是快速抢点，2次头球。
0: 法国队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法国队也是32强当中当年进球最多、丢球最少的球队，第16届世界杯冠军归属法国队，实至名归。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天下体坛。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0: 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3: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闯红了。
1: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北京时间的29号的凌晨，阿根廷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会是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此前的5届世界杯，梅西出场26次，贡献了13球，9次助攻。
1: 38岁的梅西领衔出战，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雷斯、老塔罗、恩佐等在列，马斯坦托诺落选。2022年在卡塔尔捧杯的潘帕斯。

0: 雄鹰集结完毕，他们将再度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
1: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赛程，以下呢都是说的北京时间6月17号的早晨9点，阿根廷会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中对阵阿尔及利亚队，6月23号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以及6月28号的上午10点，那么阿根廷呢会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来和约旦队的比赛。
2: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是在梅西的带领之下终于捧起了大力神杯，梅西正式加冕球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为您讲述梅西的世界杯的故事。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卡塔尔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号北京时间19号凌晨，卢塞尔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梅西职业生涯最闪耀的一刻。梅西怀抱着自己的金球奖，在路过大力神杯时温柔抚摸，俯身一吻。这是阿根廷队史第三座金杯，也是让梅西正式加冕球王桂冠的最后一颗明珠。如今回想起来，这个梦幻般的故事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那一天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足以让梅西的往后余生都沉醉其中。
3: 从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改变了。世界杯冠军带来的影响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对我、我的家人和整个阿根廷来说，这个冠军都是意义非凡。我终于在职业生涯末期梦想成真了。
1: 从2006年到2022年，五届世界杯，整整16年。在此之前，他虽然在个人和俱乐部荣誉方面已经登峰造极，但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仅有一座美洲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逢世界杯，梅西肩负的期待最多，压力也最大。
3: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听到了全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我一样，他们甚至承受了比我更大的压力。尽管他们在我面前总表现得很坚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压力很大。很多人不只是因为没有冠军指责我，还有针对我个人的一些人身攻击。那些言论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让我非常痛苦。还好后来我们赢得了美洲杯、世界杯，这一切才终于结束了。
1: 当35岁的梅西意志坚定，很可能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的时候，他的阿根廷队却遭遇不利开局，首战就爆冷输给沙特，这让次战同墨西哥队的比赛就

0: 很少参与球队的防守。这段话经过媒体的传播之后，又引发了一定的曲解，这无疑增加了这场生死之战剑拔弩张的气氛。比赛中双方多次爆发冲突，18黄1红，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单场黄牌纪录。更令人惊讶的是，梅西也一反平日温和内敛的形象。梅西在打入点球之后，故意跑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有些挑衅的庆祝动作。这是前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的标志性庆祝动作。当年里克尔梅在巴萨时就和范加尔矛盾重重，梅西此举既有为好友声援之心，也有回击范加尔对自己品头论足的含义。赛后梅西又一次来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闭嘴的手势，就连接受采访时，他也对荷兰球员毫不留情地宣泄着愤怒的情绪。虽然说晋级之路上波折不断，但是这支阿根廷队众志成城的决心却从未有过分毫减弱。时隔8年，梅西终于又一次走进了世界杯决赛场。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战了。虽然压力巨大，但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西依然心如止水，似乎在静待花开。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之战，领先、绝平、帽子戏法，当然还有12码决战。当阿根廷队最后一个出场，
1: 我会说，你会拥有美妙的职业生涯，尽管会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你都要永远坚强，要去战胜困难，而且永远都不要放弃梦想，因为最后你会梦想成真的，你的未来无比美好，就像一部结局美好的电影。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在今年美加墨的世界杯赛场上，39岁的梅西和41岁的 C 罗依然会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看点之一。两位传奇会以怎样的答卷来告别世界杯呢？我们也拭目以待。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2天。接着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彩足球半全场胜平负玩法。该玩法呢是同时竞猜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上半场结果加全场的最终结果，一共有9种组合，即胜胜、胜平、胜负、平胜、平平、平负、负胜、负平、负负。玩法更有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练练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树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2: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么一位大叔？一场严肃的体育舞蹈比赛现场，有一群穿着正装、挂着裁判证的严肃裁判啊，突然在赛场中央，随着动感的音乐跳起了恰恰。站在 C 位领舞的那位大叔呢，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戴着黑框眼镜，西装笔挺，舞步丝滑，每一个卡点都精准地踩在了网友的心巴上。有人就说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呀、啊，所以法拉利大叔这个称号一下子就火了。这位裁判叫许文彪，跳这段刷屏全网舞蹈时呢，他57岁。北京舞蹈学院的资深教授，也是沙溢、靳东、刘亦菲等一众明星曾经的舞蹈老师。今天温度生活，人生之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他。当然不仅仅是这段让他爆火的53秒视频，而是这位不油腻大叔背后长达45年的舞蹈。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一起听一听被誉为法拉利大叔的许文彪的故事。1987年，许文彪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主修民族民间舞。毕业之后，他留校进入青年舞蹈团，成为了一名专业舞者。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他可能只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但命运的齿轮在1994年再次转动。那一年，北京舞蹈学院决定开设国标舞专业，领导看中了许文彪身上那种洋气和闯劲儿，就交给他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边教学一边自学拉丁舞，并且要

0: 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在许文彪的人生中，父亲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父子俩的关系呢，曾被同事戏称为猫和老鼠。父亲对他的要求很严苛，总觉得他做得不够好，还不够努力。这种严厉曾让许文彪倍感压力，但也正是这份压力塑造了他性格里那种死磕到底的坚持。几年前许文彪的父亲去世，这次意外走红之后，当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他身上时，他在采访中几度哽咽。他说得知自己火了，脑子里面第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看看父亲。他说想要告诉父亲，您的儿子现在被很多网友看见了，被大家肯定和点赞了。这句话听得让人鼻酸，这不仅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汇报，更是一个在艺术道路上孤独行走了45年的行者对引路人的深情告白。这份迟来的认可，他最想分享给那个曾经对他最严厉的人。父亲走后，91岁的母亲变得格外孤单，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许文彪另一段动人的视频。春节期间，他陪着满头银发的母亲在家里跳圆舞曲，母亲弹琴，他伴舞，眼神里满是温柔。他说以前父亲每天都会陪着母亲跳舞，现在父亲不在了，这个任务就由他来接力。舞蹈对于许文彪来讲早就已经超越了职业的范畴，他成了连接亲情、传递爱和思念的纽带。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现在的许文彪依然保持着极致的自律，不抽烟，不喝酒，没有无意义的应酬，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慢跑40分钟，坚持肌肉训练。他的膝盖没有废，腰也没有塌，韧带甚至比很多20岁的年轻人还要软。有人问他保养的秘诀，他说优雅不是装出来的，是注重细节、自我要求、常年积累的结果。舞蹈跳不出你性格里面没有的东西。一次爆火之后，许文彪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直播带货变现流量，相反呢，他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儿，那就是开免费的舞蹈直播课。从5、6岁的孩子

孩子到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都在他的直播间里跟他学恰恰。他把专业的拉丁舞步拆解成买菜步、晾衣手，让高深的艺术变得接地气。他说北京舞蹈学院的校训是为人民而舞，舞蹈不应该只属于专业的舞台，更应该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人强身健体感受快乐的方式。从西湖畔那个练功练到晕倒的少年，到现在全网追捧的法拉利大叔，许文彪走了整整45年。在这个追求速成、渴望一夜暴富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优雅是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风景。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12:03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我是昨天晚点了将近3个小时，然后赶回来的杨晓啊。真的，就是到深圳出差啊，就几点能到家？这完全是看命的这个。又雷暴雨，然后那个台风啊，就是在进了机舱之后，原地等了2个小时，我后面的那位姐姐就是一直在崩溃啊，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其实特别想回头跟她说一声，我说不要去焦虑，但是说实话我也有焦虑、啊、就今天要上班啊，所以就怎么办怎么办。但事实上呢，想一下，就如果不能飞的话肯定是安全原因嘛，所以其实想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作为交通广播嘛，提醒大家吧，就是最近特别是往南方去，强对流天气可能比较多，包括台风可能也都提前来了啊，所以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航班的晚点啊之类的。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啊，把你的疑问提给正常的，提给比如说乘务人员啊，然后正常去争取你自己相关的一些权益，这些都对的，但是不要吵不要动手，是不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安全是第一。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么去跟你说，他可能比你还想飞呢啊。啊，因为飞到天上之后，他的工资，他的小时工资和这个地面上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的车世界的节目呢，跟大家要说一说我昨天去干嘛。我昨天去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了，对不对？所以我昨天从车展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啊，我会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还有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一些新车的上市，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特别想聊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或者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就可以了。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市你先说。首先来关注几条车市方面的最新资讯。5月28号，比亚迪的顺 Ultra DM-i 呢是正式的上市。这个车型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99万到159,900。而在当天的比亚迪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呢，比亚迪还同步发布了自研的4纳米制程的智驾芯片玄机 A3， 以及超千线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红外摄像头等等。此外呢，针对搭载天生之眼 A 和天生之眼 B 的车型，正式推出了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的承诺。再来聚焦到比亚迪宋 Ultra DM-i 的价格体系，205公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2.99万，一个是13.99万。310公里呢是有三个版本，13.99万到159,900。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205公里和310公里纯电呢有一个价格的交集，就是在139,900。有人说这139,900同样的价钱该怎么去选呢？如果你选择长续航的话呢，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可能就会少一些，但是如果你选择更高的配置的话，205公里的纯电续航你能不能接受呢？这个就是唯一的纠结点了。现在如果你去买宋 Ultra 的话，那几个信息呢其实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就是目前他给的相关的权益也比较多，什么车色礼啊、金融礼啊、智享换新、松弛生活套装、充电、质保、智联、延保的相关的政策。整个权益呢最高达到了20,199，同时呢在现场呢，王朝网的总经理陆天也宣布，大唐将会在6月中旬的时候正式的上市。外观方面，新款的宋 Ultra 呢在造型方面依然是延续着纯电动版车型的设计啊，前脸呢也是那种极简的风格。之前的 EV 是上过了，现在是 DM-i 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它在大灯及发动机盖的那种金线上面呢是有一种自然的衔接，然后有五种颜色可以供你去选择。4.85米的车长，1.91米的车宽，1.67米的车高，2.84米的轴距，其实作为家用车来说这个尺寸就很合适，特别长特别宽的车日常停车的难度又会增加很多。当然了，对于比亚迪来说也不存在，毕竟呢它的泊车也是兜底的啊，就是你让它自己去停就行了。车里搭载的是15.6英寸自适应旋转的中控屏，加10.25英寸的液晶屏，加26英寸的 WHUD。首搭滴滴虾超级智能体。辅助驾驶方面呢，采用了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并且可以选装升级为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就 D-Pilot 的三版啊，支持城市领航辅助的功能，就是天神之眼 B 就可以支持城市领航的相关的功能，就是在城市里边可以去用了。其他配置方面呢，顶配车型还会增加提供座椅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记忆、十点独立的按摩、副驾的女王座椅等等。另外呢，像方向盘加热啊，车载的冷暖箱啊、智能的香氛系统啊、16扬的 D-Sound 的音响系统啊，这些呢也都有啊。这台车的后备箱是容积680升，最大可扩展到1659升。这么去说吧，如果你买310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版本 CLTC 啊，基本上来说呢，日常代步车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电车去开了。满油满电1845公里。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1.5升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标配了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好，这个呢就是新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的宋 Ultra 的 DM-i 的版本。 再来关注一下5月29号领克10系列车型呢在正式的上市，10系列呢推出了三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呢是18万3900到20万5900，但是有一个上市的限时权益价，上市限时权益价格是16万9900到19万1900。领克10加呢是推出了两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是23万3900到24万9900，权益价格限时21万9900到23万5900，限时权益包括至高1.4万元的现金补贴，还有呢包括了12万2年零息，或者是12万5年贷2年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政策，限时最高可以享价值3.3万元的选装基金，针对领克、极客、吉利、银河车主还有6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并且额外可以叠加享受15000积分。这台车是一款纯电的中大型轿车啊，幺零呢就是普通车型，900伏的架构。CLTC 最大续航是816公里，幺零加呢是性能版，0/0加速3.2秒。记住了啊，带加的就是性能版车型。外观方面，反正领克10继续延续着 The Next Day 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分体式的车灯相比现款呢前包围更加的运动了，锋刃格的这种前格栅源自于领克的 TCR 的赛车，而且新车呢还提供了一个66升的前备箱，底部还有排水孔。尺寸方面，领克10和10加分别是5米50的车长，1米966的车宽，

0: 1.468米的车高，轴距是3.05米。我刚才说了嘛，中大型的车型，对不对？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的是外机械拉手加内应急开关的设计，引入黄色高性能的四活塞卡钳。领克10加加入了米其林的 PSEV 的轮胎加 Brembo 的刹车盘加四活塞的卡钳，换装了更加轻量化的21寸的轮圈。尾部呢，就是同样和前包围会有一定的这种呼应啊，车速在超过70公里之后呢，后扰流板会自动展开，而10加是采用了可调式的碳纤维大扰流板，最高可以提供109.1公斤的下压力，有不同的颜色可以供你去选择。内饰方面呢，10采用的是晨光律动的设计理念，基本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相关的一个设计啊。有12.7英寸的高清液晶仪表盘，25.6英寸的 AI HUD 和15.4英寸的高色域的中控屏。智能座舱采用的是8295的芯片，搭载的是 Flyme Auto 的第二代的系统，全车是23个扬声器，支持7.1.4的多声道。总功率呢是功放的总功率是达到1600瓦，并且有5.7升的冷暖一体箱，4个座位都是云感的零压座椅，也都提供加热、通风和按摩的相关的功能啊。前排啊，全车有29处储物的空间。那10加呢，就是有翻毛皮的材质、运动型的方向盘、高性能的加的标识啊。针对不同的人群吧，看看自己喜欢的。辅助驾驶方面，10和10加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和千里浩瀚 H7 的辅助驾驶方案。 H5 呢应用的是英伟达的 Orin Y 的辅助驾驶芯片，最高算力是200TOPS， 配备的是厘米级的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城市 NOA、 高速 NOA 和 APA 的辅助，包括 FTP 的指尖泊车还有遥控泊车。 H7 呢就是英伟达的 Soar 芯片啊，最高算力是 700TOPS 的啊，配备的是厘米级的高精度激光雷达，在千里浩瀚 H5 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实现更多复杂路况的驾驶辅助。动力方面，领克10呢搭载的是单电机，峰值功率是300千瓦和370千瓦，最大扭矩呢是373牛米和53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有5.9和5.2的不同的版本 ，CLTC 对应的续航有701和816公里，架构方面有800伏和900伏的这个架构，所以呢充电速度也不一样。10加呢是搭载的是双电机，峰值功率是680千瓦，最大扭矩是913牛米 ，CLTC 的续航是536公里，零百加速时间3.2秒，用的是800伏的架构。另外呢，提一下，全系标配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搭载 CCD 连续可变阻尼的电控减震系统。别的不说，领克的操控你完全值得信赖啊！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2: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个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永远定位家乡 FM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安镇无锡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建议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还有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现场都是车道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

0: 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时间到了12: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刚才呢就是跟大家一起说了一些新车，其实昨天晚上呢还有前天呢都会有一些新车呢是正式的去上市和发布啊，因为昨天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嘛，所以我会稍后时间呢跟大家去聊聊大湾区车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当然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把我在大湾区车展上面逛展的相关的视频我也发到这个视频平台当中去，到时候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看一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内容的安排就是新车加上放松的周末音乐。
2: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个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辆。

0: 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车市的相关的最新的动态。那么再来聚焦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啊，在这一次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上面呢，其实有不少的新车呢也是正式的去上市或者是正式亮相。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第三十届啊，这一次2026年是第三十届了，第三十届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上，沃尔沃全新的 ES90 和 EX90 是正式的上市。其中呢，全新的 ES90 售价区间是389,900到459,900 ，EX90 的售价区间是459,900到529,900。外观方面呢，沃尔沃 ES90 呢采用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并且配有非常流畅动感的车身的造型，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脸，那就是新能源嘛。这个身份的象征，对不对？当然了，标志性的雷神之锤还是保持的，不过呢，内部采用了矩阵式的设计。侧面来看呢，这辆车的体态也是非常的均衡，而且呢，体量也很大啊。5米的车长，1米942的车宽，1米547的车高，轴距是3米102。门把手采用了最新的设计，配备了这种半隐藏式的这样一种风格啊。尾部呢是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整体呢走的是简洁的设计路线。C 型的这种尾灯呢，灯组之内也采用了多条的条纹设计，点亮之后呢辨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另外也配备了微微上翘的小鸭尾啊，增加了不少的动感气息。动力方面的沃尔沃的 ES90 搭载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不同动力。沃尔沃产品线当中第一款采用800伏高压平台的架构。那么电池电芯啊、电驱系统啊、逆变器、充电系统还有热管理系统呢，关键部件都进行了800伏的适配升级啊，那也是沃尔沃历史上充电速度最快、续航里程最长的车型。在充电方面的沃尔沃 ES90 配备了全新的电池管理系统，将电量从10%充到了80%，只需要20分钟，最大的充电功率是350千瓦，单次充电可以行驶里程超过700公里。在外观方面呢，新车EX90 呢就采用了封闭式的中网设计，两侧的雷神之锤大灯呢也是非常的犀利。相比传统燃油车型的造型呢， EX90 呢给人的感觉呢更加的精致了一些，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未来感的。这台车呢是5米037的车长，1米964的车宽，1米742的车高，2米985的轴距。在外观上面采用的是那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然后给人的感觉呢是线条设计是来自于游艇的相关的一些理念。在车尾部分呢配备了半包式的尾灯组，并且在后挡风玻璃两侧呢还配备了纵向布局的 LED 的灯组，点亮之后呢是更加具有辨识度。动力方面，沃尔沃的 EX90 呢是配备双电机四驱，提供两种不同功率。低功率版本呢最大功率前后电机分别是173千瓦和127千瓦，高功率版本呢是180千瓦和200千瓦。电池方面 ,EX90 配备的是3元锂电池。

0: 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的启劲 GT7 正式的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21.99万到30.99万，推出了丰富的限时权益，包括999元意向金抵扣，3999元的购车尾款，优先排产，轮毂选装限时优惠4000元，帕米尔黑七系里程限时优惠5000元，价值3000元的星宇黑内饰限时免费的状态。这台车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圆润的，据说是针对了空气动力学套件进行了相当多的优化，全车采用了8涂层的 3C2B 的工艺，和巴斯夫共同定制了云中倒影车漆，进一步呢感受到了这种车漆的高端感啊。5.05米的车长，1.988米的车宽，1.47米的车高，3米的轴距，配备了21寸的曜黑的运动轮毂，并且搭载德国大陆的高性能4活塞固定卡钳。全球首创了 ADS 瀑布式蓝灯显示，同时具备迎宾展翼，包括驻车呼吸和光影谢幕的不同定制的灯语场景。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新一代的双光路图像级的896线激光雷达，探测能力呢，会更加的强调提升啊。同时在雨雾和夜间恶劣天气之下，感知的稳定性呢也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启定 GT7 的座舱呢是全新一代的华为 Sound AI 交互式的星环散射体啊，同时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原创度的设计，配备 M9 和尊界 S800 同款的新一代的华为 XHUD 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最大投影画幅是达到了88英寸，也配备了新一代的红木座舱智能助理，语音可以掌控全车，空间也是非常大。动力方面配备的是3电机系统，搭载来自宁德时代的86.11千瓦时和102.768千瓦时的两种不同的新一代麒麟电池，对应续航分别有675公里、735公里、770公里，还有800公里、860公里和900公里，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是6C 的超充。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满血乾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它的市场表现会怎么样呢？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11车世界啊。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个新车相关的一些消息，我们会在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次的粤港澳车展上面呢，其实还有不少其他的车型呢带来了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产品啊。你比如说在粤港澳车展上，新款乐道 L60 呢正式开启了预定。那这台车呢在配置方面，比如说有了全新的5纳米的车规级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 以及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未来世界模型搭载了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就是 SkyOS 天枢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了激光雷达的这样一种加持了啊，是可以支持选装激光雷达的啊，新增了外后视镜智驾显示的小蓝灯。内饰方面基本上没有变化，搭载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新增了 17.3 英寸的 3K 影院级的天空娱乐屏和前后两段式的车顶的遮阳帘，配备了新增的6升的智能冷暖箱，还有二排右侧的折叠小桌板，这些都是目前市场上其实比较需要的东西了啊，比较主流的这样一种配置。还有呢，就是提供了 Coconut 和 Coconut 加椰子智能系统，其中呢 Coconut 加椰子系统呢将会搭载未来的旗舰智能科技，包括未来全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智驾芯片，行业首个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就是 SkyOS 天枢，还有30个旗舰级的感知硬件，还有最新的未来世界模型。动力方面也是继续沿用现款的乐道 L60 的相关的配置了。在这次的粤港澳车展上呢，全新的猛士817也是展开了预售。全新的猛士817呢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格是37万、39万和42万。新车的 CLTC 纯电续航达到了301公里，并且呢在5个维度方面进行了269项的升级。比如说搭载的鸿蒙座舱呢是 Harmony Space 6啊，磐石底盘 2.0， 也是同级唯一的全铝底盘，重量呢大幅度降低了 30%， 驾驶平顺性也提升了 50% 以上。双腔空悬加上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减震，调节范围呢达到了150毫米。预售权益方面呢是2000元的定金抵7000元的购车尾款，价值8000元的乌兰城的车漆限时2000元就可以，三电的终身质保，5年的全域道路免费救援。说实话，看了这条消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庆幸，庆幸当年没有冲动，因为大家吐槽的续航啊、悬架啊这些东西，在新车型当中其实都是得到了相应的一个解决哈。而在粤港澳车展上面呢，领跑的 D99 也正式的公开了它的内饰。新车呢首创了舱架一体的中央预控，搭载的是端侧大模型的智能座舱，包括座椅支持多种空间模式的转变。据悉呢 D99 将会在今年年中正式的上市，这是一台大的 MPV。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就是逸派 M8 的正式的亮相啊。逸派 M8新车提供了供电，就是纯电以及这个增程两种动力，首批搭载华为乾坤 ADS5 Pro 舱内激光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它跟其他的车不太一样，就是它车顶也有一个小包， 只不过那个小包不是激光雷达，那个小包是个小蓝灯。对此呢，这个问题争议也是蛮大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时间到了13:03的时候，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101车世界啊。今天跟大家去聊了聊关于正在举行的粤港澳车展上面发布的相关的一些新车，当然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粤港澳车展啊，就是在国内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车展，一个呢就是北京车展、上海车展，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另外还有一些区域车展，比如说像成都车展，成都车展呢主要是覆盖西南区域的，而像广州车展，在历史的高度上面一度是作为每年的收官 A 级车展来进行存在，当然这两年因为随着广汽集团旗下的几个车企的业绩的大幅度的这种波动啊，所以其实广州车展现在的重要的程度跟当年来说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呢同样是在南方，另外一个车展呢就是粤港澳车展，随着这个大湾区的相关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呢是再次的就是到大家的面前。粤港澳车展今年是30年，而且这一次的粤港澳车展我看过，
1: 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划重点，
0: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我是杨晓。昨天我刚刚从深圳回来，去参观完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第30届车展的第一天，还是有很多的心得呢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呢，今年是第30届了啊。它是从昨天5月29号一直持续到6月7号，有主要的车的一些展览，包括配套的相关的一些产业论坛，还有特色主题馆。所以我不说了吗，我说我去逛大湾区车展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其他车展不一样。其他车展更像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卖车，当然了，大湾区车展上也会卖车啊，但是它在展陈的布置啊，包括一些细节的安排方面，就是可能跟其他车展上面会有一些区别了。重点来说一说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谁是有主场优势的。大湾区的一个展馆啊，它是一个主轴中轴线，然后左右对称的单数馆、奇数馆和这个双数馆啊、偶数馆。那这样的一个馆呢，它是在一条主路的左右两边，直接门对门的这样一种布局，所以你从这个馆可以逛到那一个馆啊，这样一个逛法。而且那个馆也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为什么说是有主场，到底是谁的，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1号馆，比亚迪专馆。比亚迪在哪？比亚迪在深圳啊，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制造商，对吧？作为中国新能源的销量冠军，比亚迪的总部又在深圳，所以你说大湾区车展，比亚迪是不是应该占个场子？对，包馆啊，1号馆就是比亚迪馆。那其中呢，旗下的几个品牌都在现场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展示。这次比亚迪馆的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芯片。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比亚迪它是一个汽车厂，没错，同样它是一个芯片厂。它的芯片在现场做了相关的展示，这个后面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去说啊。它展出了，在车展的现场展出了中国第一颗4纳米的车规级的智驾芯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开创性的，而且在现场还进行了晶圆的展示，因为它在成都啊，在宁波啊，还有晶圆厂，这个做半导体的人应该都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车展最大的亮点是一面墙上567颗芯片的魅力。经过这两年的电子产品的涨价，前两年的半导体的这个管控，对不对？大家都越来越知道这个晶片啊、晶圆啊、芯片啊、半导体啊，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了。而在比亚迪在现场展示了567颗芯片，这个可想而知啊。当然其他的东西就更多了啊，就是包括它的车型的相关的一些展示啊，包括商用车的相关的展示，还有户外的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广场上面有很多的车辆性能方面的展示。这是1号馆。2号馆是什么呢？2号馆就是鸿蒙智行馆。哎，鸿蒙智行，你要说主场优势，深圳还有一个大企业是谁？当然深圳大企业很多啊，跟汽车相关的华为，对不对？华为在深圳，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鸿蒙智行2号馆，鸿蒙智行一个大的展台，把5个界全都放在了展台上，而每一个界自己又搭了一个小展台，包括在整个这个馆里的生态合作伙伴，比如说严峰的座椅啊，比如说刹车系统啊、聚晶电池啊，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在现场都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展示。刚才有人说了，我在鸿蒙馆里面怎么没有看到华为乾坤呢？
3: 华为乾坤单独包了一个馆。哎，你从鸿蒙智行馆出来就能够到华为乾坤馆，华为乾坤馆里边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车，日产，奥迪，捷途。不瞒大家讲啊，我原来都不知道捷途用的是 ADS 的华为乾坤的支架，我一直以为捷途用的是猎鹰700，我一看他那个纵横用的是 ADS。 然后我在华为乾坤馆里面还看到了红旗，我说红旗不是天宫吗？哦，结果后来一发现他最新的红旗 H9 就用了华为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这三个馆基本上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整个车展现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亮点都在这三个馆上面，因为这三个馆吸引的人是最多的。其他的馆看起来就特别像那种正常的那种车展了啊。哎呀，今天刚才突然间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啊，我过会儿少说一点，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多说，我再概括的去说一说吧啊。这三个馆出来之后，其他的馆各有各自的一些亮点车型，包括还会有一些亮点的一些产品。

0: 而这么大的这个馆呢，它如果你想逛完的话，其实会比较的辛苦，对不对？对于大湾区的车展，我印象最深的，我也是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有接驳车，它有循环在各个馆之间的循环接驳车。如果你在馆里边走累了，你想从这一号馆到二号馆去，或者到三号馆去，你可以坐它的循环接驳车，它有那个接驳车站，你到那个站上面，你等它来，你招手就停，上车你就到下面一个馆，这个其实也是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在星期一的节目里边啊，我会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是老爷车馆，另外一个是传奇神车馆。就说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神奇，对不对？到时候我会放一些车辆的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看啊。好了，今天的车世界暂时先告一段落啊，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昨天因为飞机晚点的原因，我到家都三点了啊，今天一大早又起来，嗓子条件呢，这会儿怎么突然间嗓子不太舒服啊，所以就不多说了，为了下个礼拜能够正常去上班，我来养一养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吧，周末的时间祝大家周末都有好心情啊。另外呢，最近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突然到来，还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时刻注意驾驶安全啊。每天12点到1点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明天再见。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你乐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水师之间的格局有什么布置，结什么果，栽什么花，种什么树，大有讲究。各位如果说去过咱们江苏的苏州啊，去这苏州园林游玩过的话，您大概就有这感觉了。张浩他们家这院子跟苏州园林的这样一个搭建方式构造啊，包括整个的景色，不相上下，是难分伯仲。所以说呀，这张浩平常你说还上哪儿去，哪儿也不想去啊，这人也比较宅，在自己的书房里边啊，读罢了文章啊，写一写诗句之后，打这书房出来就愿意在自己的园林当中，在这院里边转一转。叔父老推他说你出去玩去，他不去啊。尤其是到了春天，自古以来都有这么一个踏青的风俗啊，也就是这两天很多人春天踏青啊，规模不一样。当时呢，这个洛阳一带的风俗啊，每家每户每到春天，甭管您家里边园林大小啊，或者有没有园林吧啊，都得去修理修理自家的草坪石头，或者呢把自己家这个门口的草根花啊修整修整啊，这个石头石头。所以你看这个传承啊，就是很讲究。这个洛阳啊，牡丹之都啊，自古以来当地的人他就喜欢花草。嗯，因为哪怕是自家院子当中啊，也可能会有这个野猫野狗什么出没啊，他把这草坪踩坏喽，他把这花弄折了，那也不好看啊。修修草，剪剪枝啊，这也是文人雅士啊，包括当时洛阳老百姓喜欢做的一些事情，让花开得旺一些，打扫一下庭院，这个心情也会美丽许多。而且在当时的洛阳还有这样一个习俗，包括当时好多的城市都是如是。比如说你

0: 你们家这院子好看啊，里边花花草草很艳丽啊，这个亭台水榭有一定的规模，风景不错，有那踏春之人走累了可以到你们家的院子啊敲门进来坐坐歇息。嗯，所以很多家这门是敞开的啊，赏完美景之后还得夸两句，哎呀，一看你们家这美景这么好看，那肯定得客气客气啊。哎呀，你也说您家这个花种的真是好看呐，怪好看嘞。哪好看呐，我也说不出来哪好看，反正哎呀，你们家这个亭子是最好看嘞啊，这个凳子也好看啊，因为我坐着舒服啊，就是为了歇着啊，硬夸两句。咱不要尬聊好不好，哈哈，这是一种客气啊，叫什么呢，叫见人矬瘦见物增价啊，这个举拳难打笑脸人。到你们家这儿坐着歇着啊，讨口水喝，当然要夸一夸主人家的环境和布置啊，这是必须的。不但要夸这花花草草啊，也得夸这假山多漂亮啊，溪水怎么修的啊，凉亭多别致，主人脸上也有光。尤其是像张浩他们家有点身份有点学问有点影响的绅士们更喜欢此道啊，张浩就属于这样的人。张浩，张浩喜欢被人戴高帽。今年春天啊，这院子修的不光是干净整洁，而且是匠心独具，特地请来花匠啊，把这花重新修葺了一番。张浩也跟着一块忙活啊，在旁边做现场的布置和指导。修葺好了之后，令人是望而进步。那位听，有学习进步的啊，哪有望而进步？哎，望而却步听说过吧？啊，看见什么要退。望而进步是什么？您打这院子外边一看里边这景色，哎呦，就感觉我不进去一趟我亏了啊！一定要近距离赏一赏景，感受一下这园林景色的美好啊！而且呢，自古以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呀，喜欢交朋友啊，他比那个英雄好汉更愿意交朋友。英雄好汉有的时候话不投机啊，俩人都是血气方刚的性格，是吧？喝着酒聊聊天，动起手来了。文人不一样，秀才呀，他喜欢以文会友，啊，以武会友，打着打着可能就翻脸了啊。东北话，咱才打急眼了呢，是吧？文人不一样啊，互相之间吟诗作对啊，一显自己的文采，他要这劲儿。张浩也有几个好舞文弄墨的好朋友。其中有这么一位叫廖山甫啊，也是他有学问的邻居，也是当地的名儒，有学问的儒生。这廖山甫在当地也是相当有影响。他最大的特点啊，最让张浩认同的就是不光这人文采斐然，而且廖山甫的品德也是十分高尚。所以张浩相当的喜欢愿意跟这廖山甫聊天儿啊。一到春天入乡随俗，到了踏青的时候了。这一天张浩就派人到廖山甫的府中去送信儿啊，邀请这廖公子到家中一叙踏青品茗。廖山甫接着信儿了，一看，哎呦，张兄约我呀，我高兴啊，咱去吧啊。收拾停当就来到了张浩的家中。廖山甫不来便罢，这一来便引出了姻缘一桩。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3: 江苏交警提醒您，依规依带，安全常在。
4: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8: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站在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9: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的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只要年满60周岁，可以在

0: 限定的时间段内购买铁路12306上标注了敬老敬子车票，将享受到不错的优惠哦。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敬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再来看到，从下周一6月1号开始，临停公交将在我们江苏的苏州全面实行。每车呢会去安装6到14个下车铃啊，来方便乘客就近的按铃。那如果呢在站点没有人进行候车，包括此刻车厢内也没有乘客去按铃下车的话，那么苏州的公交车从下周一开始将减速通过站点，不再进行停靠了。
3: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
0: 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警官您好。
4: 于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5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大家此刻有任何的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在晴朗周末，我们再来看到近期我们江苏车驾管方面很多热点话题哈。那杨可警官，我发现呢，进入夏季之后，路上的潮玩的骑车人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过的啊，有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还有滑板和旱冰鞋。那乍一看好像还挺拉风的，但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好奇问说，这样的车能上路通行吗？能坐作为我们上班族的通勤的交通工具吗？先问问杨可警官啊，您在苏州有见过这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吗？
4: 也是有的。随着我们城市交通方式的日益多元，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不少新潮的玩意儿。比如就像吕老师刚刚提到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还有我们传统的滑板、旱冰鞋之类的，它们轻便、灵巧，甚至还带点酷炫。但是这些备受我们年轻人甚至是部分上班族青睐的工具到底能不能够上车？他们背后又潜藏着哪些我们容易忽视的风险？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先从好的方面先聊起。这些工具之所以能够流行，确实是因为精准击中了很多现代城市人出行的痛点。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是有这样的几种优势。第一个，它解决了我们最后一公里的通勤问题。很多坐地铁还有公交的上班族可能是深有体会，从家里到车站再从车站到公司往往就那么一两公里，打车我们刚起步就到了，不划算。走路大热天的时候或者是赶时间的时候，我们走个10几20分钟也挺难受的。所以我们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踩上去几分钟就能到，效率非常高。第二个就是它们非常便携，电动滑板车、平衡车还有独轮车，对于我们居住空间紧张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费心找停车位，不用担心被偷，往往是往墙角一塞就可以了，这样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第三，我们的上手门槛非常低，其他的车辆我们可能需要上牌，需要考驾照， 而电动滑板车基本上只需要有正常的一个平衡感，站上去按个油门我们就能走了。平衡车可能刚开始需要扶着墙适应个十几分钟，但是一旦学会就像长在脚上面一样，操纵全凭我们的直觉。这种零基础零考试的学习成本让我们大家非常乐意去进行一个尝试。第四点，抛开我们几千上万的高端型号不谈，市面上还有不少入门级的电动滑板车还有平衡车，价格就相当于是一部普通的中端手机，没有尾气排放，纯靠电力驱动，用起来既省钱又符合我们低碳生活的理念。最后一点呢，它还带有很强的娱乐属性还有社交属性。我们很多人买平衡车和滑板车不仅仅是为了代步，这更是一种休闲运动。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广场上面溜一圈，或者是在周末约个朋友找个空地切磋一下我们的技巧，那种自由滑行迎风吹拂的感觉确实是非常解压。它既是一个工具，也是我们一个成年人的大玩具。
0: 所以听到我们警官这么多的介绍，能感受到这些的，比如说电动滑板车、平衡车，那么有市场也是有原因的，而且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再想问警官，那从我们出行安全视角

0: 心，道上面摇摇晃晃地骑着平衡车，有些人可能还觉得自己比较潇洒。但是我们从法律或者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
1: 嗯，肖警官，是怎样的原则性的问题呢？
0: 首先，我们需要先来学习一下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 嗯，
0: 根据我们江苏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第47条，下列车辆工具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第一个，叉车、场地观光游览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等非道路车辆。第二点，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第三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工具等。所以呢，按照我们上述的规定，叉车、场地观光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这一类是被定义成了非道路车辆，滑板、旱冰鞋等等的是被定义为了滑行工具，他们都是不能够在道路上进行通行的。
1: 嗯，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想给我们此刻正在听直播的很多计划选择或者说已经在使用这类的平衡车啊，包括滑板车出行的听众敲响个警钟啊，就是这些车型是不能去上公共道路的，一旦上路骑行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当然警官看到我们法律那么严格，也是因为这些工具在公共道路上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啊。
0: 对，
1: 当然也看到听众一些质疑说他们又骑不快，有什么危险呢？警官，
0: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经常着有市民朋友问我们这个问题。
1: 嗯，
0: 此刻我也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来好好梳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刹不住。
1: 嗯，
0: 很多的电动平衡车还有独轮车他们是没有手刹的，
1: 对，
0: 他们是依靠检测我们驾驶人身体的重心的后移来进行减速，如果遇到突发危险前的反应延迟就会导致我们直接撞击。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稳定性不如普通车辆，平衡车、独轮车适合在室内或者是平滑光洁的场地上面使用，公共道路上的坑洼、碎石、下水道井盖、减速带，甚至是我们洒水车刚刚淋过的湿滑路面，任何一个微小的干预都可能让他们失去平衡，滑板和旱冰鞋就更加不用说了。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就是和普通的车辆进行比较，我们的汽车有外壳，电动自行车好歹还有一个车架，但是站在我们的电动滑板车或者平衡车上面的时候，使用者的身体是完全裸露在外的高速运动物体。当前不少的电动滑板车的时速能够达到25或者是30公里，当一个没有任何防护的肉体以20或者30公里速度每小时的速度迎头撞上其他静止的物体或者是车辆时，那股冲击力会造成骨折、内脏挫伤，甚至是颅脑重伤等后果。
1: 嗯，
0: 如果摔倒之后旁边刚好有一辆机动车经过，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 嗯，是的啊，也看到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常熟的纪超在评论说啊，说电动滑板车只能在人少或者是封闭道路上进行骑行，不能在有汽车道路上进行行驶。但我们看到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更加严格啊，就这类的车型只能在封闭道路上进行的行驶。其实看到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是有真实的事故案例的。比如说之前呢，在其他省份啊，有男孩呢在马路上骑这种电动平衡车突然摔倒了，整个人冲向路中央，非常非常危险啊，差点引发被汽车碾压的事故险情。也曾经有成年人骑着这样的电动滑板车在路口摔倒，骑车的时候呢慌慌张张的啊，也差点发生更为严重的磕碰的事故。所以提醒广大的听众和骑车人，包括我们车友，就这类的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包括旱冰鞋都是不允许上公共道路骑行的啊！也请大家特别提醒您家的小朋友，请家长尽到您的监护责任了。但警官，问题又来了，那这些车可以在哪儿去骑呢？
0: 这些非道路车辆和工具是被允许使用的场所，主要就是我们听众提到了一个封闭场所。但是在封闭的场地呢，也是有很多人在骑行时会受伤。
1: 嗯，三位警官怎么回事呢？
0: 主要是因为太过于松懈了。
1: 嗯，
0: 我们要请大家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戴好护具、头盔、护膝、护肘、手套，这些都是标配，请大家不要嫌麻烦。在运动中保护好我们的头颅，特别是关节，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家人负责。
1: 嗯，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很多听众和车友的需求啊。嗯，因为看到这类的电动

0: 滑板车、平衡车之所以那么的受欢迎，是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很多，特别是上班族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通勤的问题。三位警官，那既然大家如果是短途的通勤来说，不能去使用这类的车型，比如说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和滑板，包括旱冰鞋都是不行的啊。那从我们车管民警又存在这种短途出行的需要，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合法的替代方案呢，警官？
1: 我们建议有以下三种的主流方案。
0: 嗯，
1: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共享自行车，它随扫随骑到我们的停车点落锁就可以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我们的 GB17761/2024， 并且是获得了我们 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是可以登记申领全省统一制式的绿底白字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我们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自行车，去车管所办理号牌之后，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0: 嗯，
1: 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交车了。
0: 嗯，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当然呢，作为一名新兴的骑友，我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自行车啊，包括折叠自行车也是很方便的。当然呢，其实刚才警官提到一个安全要领也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一个百说不厌、至关生命安全的安全警示啊。就不管您选择骑车还乘车，都请您要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因为头等大事儿，幸亏有你啊。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头盔安全带，守护生命线，行前佩戴好，安全常相伴，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苏州有哪些热点的车架管问题被大家反复的关注和提及呢？
1: 平时大家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过户都是我们一个绕不开的关键环节。
0: 对，
1: 最近很多车友会来到我们苏州车管所的窗口进行询问，过户我到底要注意些啥，怕一个不小心就踩坑，既损失钱又怕惹上麻烦。
0: 嗯，
1: 今天的车主你好，我就来给大家详细拆解车辆过户需要的哪些注意事项。
0: 嗯，其实非常有必要，因为此刻不单单是在苏州我们看到最近去询问这样的车辆过户车友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要去听仔细之后我们的杨警官的详尽的介绍和解读了。有任何关于过户疑问，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进行留言和发问。好，警官说到车辆过户一些安全要领啊，我们先从卖车开始，像您呢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呢？
1: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务必先要把车辆的遗留问题给处理好，很多车主卖车的时候只想着谈价格，忽略了车辆本身的状态，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办不了。
0: 嗯，请问警官，那哪些属于是遗留问题需要去高度的关注呢？
1: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要结清所有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未了结的交通事故，这些是我们过户的前置条件，如果没有处理完的话，我们车辆就没有办法办理过户。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要确认我们车辆没有抵押查封记录，如果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要到我们的贷款机构办理解押手续，拿到解押证明，否则我们车辆的所有权受限，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我们很多车主容易踩到的坑。
0: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相当于是大家在卖车前先把车辆给清理干净啊。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1350777以及好朋友新野酱的打卡和关注了。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车辆过户还有个问题，在于卖车时的手续和合同问题，这也非常重要啊。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去特别规避呢？
1: 没错，我们的手续还有合同是保障我们卖方利益的关键。手续上，个人卖方需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绿本、行驶证，还有我们的车辆交强险保单。如果是单位在卖车的话，还需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还有授权委托书。此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车辆有过合法改装，比如说改色、改轮毂，一定要到车管所进行备案。
0: 对，
1: 否则过户的时候会被我们车管所强制要求恢复原状，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0: 嗯，所以给此刻有卖车需求的广大车主提个醒啊，有三个核心问题要去做好。第一个叫做先清遗留问题，第二个备好手续，第三个才去签好合同。好，咱们警官，那是不是卖车之后也过户完成了就万事大吉呢？
1: 并不是的，还是有一点我们很多人会忽略。
0: 嗯，陈警官是怎样的重要细节呢？
1: 首先是我们的保险变更，我们的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后的15日内，我们要到保险公司办理被保险人变更，不然买家开车出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
0: 嗯，
1: 商业险呢，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是由卖家自行退保。
0: 嗯，
1: 其次呢，我们要妥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现纠纷，我们才手上有依据。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卖车后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手续，避免因为买家未过户产生违法事故，牵连到了我们的原车主。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再聚焦更多的买车安全。那么警官看到买二手车非常的实惠，但是也确实很怕被坑啊。听众在说呢，其实买二手车有时候坑还更多一点儿。三位警官，那么买车时候我们作为买家有哪些注意事项，要重点排查哪些关键问题呢？
1: 买车过户呢，核心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全。我这边也扩充给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查车辆的身份信息还有状态，先要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我们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历史。转让次数过多的车辆，它的车况的隐患可能会更大。曾经有营运车辆记录的营转非车辆，它是不享受最新的免检政策的。
0: 嗯，
1: 我们还要确认绿本上面的抵押状态是否是已解除，如果是抵押未解除的车辆，哪怕价格再低我们也不能买。
0: 对，
1: 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车辆被法院查封，前车两空。然后我们还要核对好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要与实车一致，避免买到我们被篡改信息的问题车。
0: 嗯，也就是说大家如果选择买二手车，要去先去确认车辆是来路正规的啊。
1: 对，
0: 那警官说到问题车，也看到大家非常关注，就我们作为普通车友也不太懂啊，怎么能检查，怎么去正确的检查车辆的车况，包括一些合法手续呢？
1: 车况和手续我们是缺一不可的。从车况方面来说，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找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检测，重点是排查车辆是否有重大的事故，是否有泡水火烧痕迹，还要我们检查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问题车。如果卖家隐瞒车况，这是属于欺诈行为。
0: 嗯，
1: 所以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检测报告还有交易记录。手续方面呢，我们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交易发票，这些都是我们过户的必备材料。如果是异地购车呢，我们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比如我们苏州国五以下排放的小客车是没有办法转入的，避免买完后无法过户。另外，如果是在苏州买完车去限购城市上牌，还要提前准备好我们的购车指标，不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0: 嗯，其实看到一些细节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
0: 好，也看到车友在询问一下警官，说很多买家呢在买车时有遇到那种就是代办过户的情况，所以警官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注意点呢？
1: 代办过户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正规渠道，或者是亲自陪同我们的代办人办理，避免出现中介虚假承诺、乱收费用。如果是委托代办呢，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我们的代办人还要携带好代办人的身份证件、本人的身份证件，切勿轻信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的说法。我们官方是没有加急服务的，要避免上当受骗。过户之后，我们卖家还要做三件事情。
0: 嗯，想请官是哪三件事儿呢？
1: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方的信息都是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个是及时办理保险过户，也把交强险还有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否则出险的时候我们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第三点，要用我们的交管1213 APP 查询好我们车辆的违法记录，确认好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我们的原车主交纳罚款还有滞纳金。 另外，建议过户后，大家要及时更换我们车辆的油液，比如说是机油、刹车油，确保我们车辆的行驶安全。最后呢，再给我们全省车友总结下来，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我们卖家来说是。

0: 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责任。对于买家来说，就是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权益。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切勿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维权会非常困难。
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有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我八日游啊，是真的纯玩零购物，全程呢都是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还会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非常鲜美的品鉴啊，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也会去到麦积山、朗木寺、黄河九曲堤湾等等众多的著名景点，并且呢还有免费的藏式迎宾礼和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啊，也特别感谢大家支持。那目前在下个月的首发团，6月12号由旅捷带队的首发团已经全部的售罄了啊，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和朱浩的专属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警官您好。
2: 吕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儿。

0: 那警官看到是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开始啊，我们全国的国产小客车，并且是完成了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车牌的选号和上牌，都可以做到一站式的，完全手机在家进行操作哈，去完成一个新车上牌全流程。那么看到目前这项举措也实行了近七个月的时间了，所以问警官，那目前在我们苏州实行的效果如何呢？
1: 目前呢，在苏州地区，我们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建设这项便民措施，每月的申请量大概在2000余笔左右。
0: 嗯，
1: 我今天就要给大家重点介绍这项业务。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措施，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群众对于这项具体的内容不太了解。
0: 嗯，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啊。
1: 对，
0: 想请我们杨可警官给很多新车友和新听众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就是新车上牌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特别去关注呢？
1: 这项改革主要是通过全面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的联网，优化车辆的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流程对接，实现了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的三个便利，依托我们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我们群众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之间来回往返，为大家节省了时间还有精力。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群众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再向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还有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享受这项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登录申请，需要大家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我们的新车上牌栏目。第二步是需要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我们的系统将自动核查，如果没有办理的话，是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内的选车购险栏目进行一个办理的。第三步就是需要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大家根据提示核对自己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上牌前有没有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过，第三个是不是出厂超过了2年没有上牌，第四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更换发动机还有车身车架。
0: 嗯，
1: 如果是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的，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上牌了。如果属于以上的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非预查验车辆的，就要请大家携带好合格证前往我们的服务网点，我们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来进行查看我们附近网点的办公时间还有具体的位置。第四步就是我们的申请上牌还有选号了，大家需要确认车辆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行驶证等等，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我们将合并办理抵押登记，大家要按照要求上传自己的身份证件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之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在线生成我们的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的确认。
0: 嗯，
1: 在选号环节呢，我们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之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交纳邮寄费用和我们的工本费，即可以提交审核了。在完成登记之后，我们就只需要等待邮寄送达即可。我们这里也额外扩充一下我们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我就选择以上牌地在苏州的例子进行一个说明了，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微小的差距，具体的话还是以实际业务办理时为准。
0: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新车选号问题，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啊。那么此刻也以苏州为例，怎么通过交管12123进行便捷的选号呢？
1: 首先是我们用户如何登录，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是个人用户的话，我们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选择我们的机动车业务，再选择子栏目新车选号就可以了。如果是单位用户呢，就多一步骤了，需要先到我们车管所面签备案，开通他的单位账号，然后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的首页，再进行新车选号。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选号的规则还有流程，当然了，这套规则对于我们的个人还有单位都是通用的。首先是选号的时间，是每天的 8点到18点30分，也就是到下午的6点半了。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包含着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非工作日的。我们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成了两种，一个是自编选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随机选号了。但是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先要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因此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读一遍，以做重点提示。第一点就是我们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者是本单位的一辆新购小型汽车、小型或者是大型新能源汽车，这个是排除了我们的二手车还有公务号牌的车辆了，进行预选机动车号牌、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需要与所有人和用户信息保持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号码，并且办理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之后，用户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对于我们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者是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时业务信息不一致的，我们的预选号牌是无效的，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我们的12123 APP 办理业务了。第三点，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的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时间点后进行选号，以提升我们的选号成功率。第四点，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之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也就是我们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办理，逾期未办理的会取消预选号牌号码，用户将会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点，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需要由我们的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以上的业务须知阅读并且同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的选号流程了。首先，先是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线上选号，我们线上的自编30次。每次最多是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我们号牌的可用性，验证可用的是没有办法回退更改的，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这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么我们会进入下一轮的自编。如果在下一轮的自编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使用2个号牌，并且为你直接进行确认。所以在自编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乱试是有风险的。
0: 好，想问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随机选号啊，因为大家非常关注选号，但是呢有车友认为说我不想选到这个4，但又是随机选号，想问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式呢？
1: 随机选号是可以在进入前勾选号牌是否不含4的，总共是分为5个预选批次，每个批次有10个号牌可供选择。在第一批次预选完成后，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是没有办法回退至上一批重新进行选择的，所以更换批次一定需要谨慎。你可以在5个批次中选择5个备选的中意号牌，每个批次只能选择1个号牌，最终在5个备选的号牌中确认1个号牌，点击确认选号。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区别于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我们的系统是不会为你默认号牌的。当然，随机选号也是有时间限制的，5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时间均为120秒，也就是说，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那我岂不是有5个120秒的选号时间？但是除了这个预选批次的时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我们的失效时间为180秒。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以备选号牌失效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那么我这里也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第一批次我1个号牌都没有选，然后我直接进入了第二批次， 我在第二批次我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么我的起算时间点就在这个选择第二批次的备选号牌的时间，它和我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0: 嗯，所以看到选号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细节，但也看到听众在说听起来有些绕口哈、啊、所以要问警官，如果

0: 不住，该如何是好呢？啊，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个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的网页版。
0: 嗯，
1: 进入我们的机动车业务，进行模拟选号的体验。模拟选号中的操作是不会导致黑名单的，但是正式选号一定要按照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列入黑名单，影响我们正常的业务办理。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车友，除了上述两种方式外，在办理换领号牌，也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在办理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之后，满足使用原号条件的，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2年内，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现场进行办理选号业务，这里我也不再过多展开了。最后再就我们的新车上牌一件事做一个提示，第一个是我们的纯进口小客车，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是暂时没有办法提供新车上牌一件事服务的。第二个，目前该便民措施仅针对于登记在个人名下，注意是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第三点，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是可以全程在手机上办理的，除了刚刚给大家讲的几种特殊情况，这些车辆是全程不需要到车管所的。相比之下，没有预查验信息的车子就需要进行线下的查验，线下的查验的步骤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我们携带好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就可以了。具体的查验网点，大家可以通过办理业务时有一个查验网点的子栏目来选择就近网点，查验完成之后也可以在线上办理业务了。对于需要选择临牌的，我们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中点击申领临牌的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集邮寄地址，完成费用的缴纳，等待牌证寄递。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临牌的牌证寄递是会优先于我们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我们还会额外产生一笔寄递费用。最后一点，我们线上也支持着使用原号。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价管疑问，车价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0: 看到呢，此刻我们江苏气温也是节节高啊，那尽管也看到夏季的驾考高峰即将到来了，给很多计划报考的新手学员你来画画重点好吗？
1: 好的，等到我们六月份万众瞩目的高考结束，按照往年的情况，即将入学的准大学生们都会利用好我们的暑假时间进行驾照的考取。所以呢，每年暑假期间必定是一年中驾驶人考试的最高峰，准大学生们叠加着其他学车人员形成的学车高峰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九月初。这里也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利用驾驶人考试预约的规则。当前我们驾驶人考试已全面实现了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自动排序。第一，首先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首次预约满分学习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者，按照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第二，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第三，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约考或者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者是缺考时间排序。第四，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第五，如果是同时符合了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的，按照最近一次考试时间排序。总的来说，如果是前一次考试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排名也会相对靠前，更加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呢，我们建议，如果是在暑假期间确实是有着学车的打算，我们应当要尽早的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每年的六月初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考得驾驶证。但是如果是到了八月初我们再进行报名的话，就很难完成考试了。同学们可以在高考

0: 考结束后尽快选择合适的驾驶培训学校报名，并尽快完成科咪考试，这样就可以尽快的进入车辆的实操阶段的练习还有考试了。一方面呢，如果是在车辆的实操阶段我们顺利的通过考试，就可以尽早的拿到驾照。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失误我们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是可以利用八月份的时间我们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很有可能的。但这边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各位考生在交管1213进行考试预约之后，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我们还需要及时关注着考试预约的结果。考试预约申请于我们考试前5天就停止受理了，同时由我们的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认考试名单。在此以前，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确认，并且是会不断变化的。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之后，如果预约不成功，我们要及时再次预约下一次的考试。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今天呢我们在提到车辆过户安全时，也特别提醒广大的卖家和买家啊，过户前要去好好检查一下之前改的一些汽车部位没有进行正规的备案登记。那么看到车想问问警官，他的小型汽车目前是更换了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保险杠，那么警官需要去车管所进行备案和登记吗？
0: 需要的。根据我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的30日内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我们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提到行李架，就有听众去问说，那想在小型汽车车顶加装一个行李架，需要备案吗？
0: 这个也是需要的，同样也是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刚刚给大家读过了，我这边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
1: 嗯，
0: 这里也做一个温馨提示，根据我们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也就是 GB7258/2017 的规定，车长大于7.5米的客车和所有校车不应设置车外顶行李架。其他客车设置车外顶行李架时，我们的行李架的高度应小于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超过车长的1/3。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是关于车辆改色的啊，他说他目前骑行的是摩托车，想给他的车呢去变更一个颜色，但是呢他目前人不在苏州，从警官可以在外地去办理摩托车的变更颜色的登记业务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17条规定，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是可以向我们车辆管理所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摩托车是不能够办理异地变更车身颜色的。
1: 嗯，还是要在苏州来去进行一个变更车身颜色的备案登记啊。
0: 嗯，是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呢目前参加了2次C1 的科目2考试都没有通过，他想呢换一换，换成 C2 再去考，想警官还能考几次呢？
0: 科二考试预约次数是不得超过5次的，所以我们这位车友在该情况下还能够再约3次考试。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的172号第47条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次数分别不超过5次，第5次考试仍不合格的，以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1: 嗯，但也请学员不要过分的担心啊，只要您勤练习的话，通过科目二没什么问题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呢在考试期间啊突然换了个手机号码，请警官怎么去变更他原来预留的号码呢？
0: 报名时如果预留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现在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我们无法预约考试的，考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操作。 首先是登录交管。

0: 1123 APP， 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点击我的信息，再点击手机号码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原来的手机号码停用，如果无法接收短信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脸识别方式来进行修改的。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啊，说目前有预约成功考试，但因为突发状况没办法去参加了，怎么去取消考试呢？警官，
0: 在考试日期一天以前需要考试的、取消考试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的。但是如果在考试日当天的话，是没有办法取消的。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驾驶人提问啊，非常关注学法减分，想请官目前怎么参加学法减分呢？啊，
0: 主要在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进行网上学习，还有考试。参加网上学习3日内累积满30分钟且考试合格的，一次是扣减1分。
1: 嗯，是的，一个积分周期可以减免6分啊。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目前他有通过学法减分的考试，但是呢却被提示说他认证失败，想问警官怎么回事呢？啊，
0: 这里也给大家解答一下，人脸识别实际上是由系统进行智能比对的，它是会受到光线、角度、还有网络链接、终端设备等等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还请大家尽量保障在光线适中、网络持续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还有考试，并且注意在学习考试的过程中不要将程序切到后台或者是接打电话。如果多次识人认证未通过，则可以通过删除账号后重新注册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删除账号的方式，
1: 嗯，
0: 也是在交管12123 APP 中，我的在设置中删除账号。
1: 嗯，好，再来看到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说他是 A2 证，目前被记了9分，他说可以在交管12123上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学习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我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第80条的规定，属于校车驾驶人及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累计积分达到9至11分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以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是采用现场教育的形式开展审验教育的。
1: 嗯，好，再来看到一个比较棘手问题，其实也听大家要去正规的进行车辆报废啊，说他之前呢不知道把汽车当成废铁卖掉了，该怎么去办理啊这个灭失注销业务呢？警官，
0: 这个是不可以办理灭失注销业务的。
1: 对，
0: 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37条，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我们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第3条，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造成机动车灭失的。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屡，屡劫的屡，险，危险的险，屡见不鲜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2: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3: 好好感悟。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什么，是沿途的风景，包括你看风景的情绪，每一程的山水，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领悟。大家好，我是憨憨，欢迎收听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你会发现我们都特别喜欢旅行，于是呢，有机会去了很多的城市，在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故事，等着恰好经过的人呢慢慢的品味。而当我们离开一座城市去往另外一个地方，留下的人呢可以继续的感受有关我们的快乐和回忆。一张崭新的火车票就这样带我们去到下一个城市，那记得在沿途别忘了看看风景。此刻呢，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
1: 另的打卡点。红楼艺文院建于1997年，诗画般的山水园林的场景让游客呢是流连忘返。这座写意的山水园林就是为了纪念曹雪芹所建，以《红楼梦》为蓝本，选取其精彩的章回作为园中的11个意境单元，非常适合汉服爱好者呢前来打卡。当然这里还有特色的咖啡馆，玩累了呢还可以在这里赏景加上歇脚，哇，实在是特别的乐斋悠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明孝陵里呢其实也是有红楼基因的，碑殿里面的至龙唐宋碑正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所立，碑殿当中呢还留存着曹寅留名的碑刻。和《红楼梦》有关，这是第一个明孝陵景区，大家呢有机会可以逛一逛。那我说到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站在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那些与红楼与曹家有关的记忆啊，就像潮水一般的涌出。江宁织造的展厅当中呢，陈列的历任江宁织造的名单，曹家三代四任的江宁织造将近60年的声名炫赫，最高处呢即是炼亭，自然呢不是按炼亭图重建的，但是能够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深处啊，有这么一派小小的园林，那说实话真的也是《红楼梦》赋予我们的俯仰可得的安慰。正对炼亭的这一面呢是曹府的戏院，当年的制造府里面呢也如书中一般。

江苏大剧院爆款的民族舞剧《红楼梦》真的是一票难求，但大家知道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和传世名著《红楼梦》呢，有着许多不解之缘。你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明孝陵景区，在游人如织的紫金山上，红楼艺文院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打卡点。另外呢，还有在大行宫附近的江宁织造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夫子庙附近的瞻园。瞻园你知道吗？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取景地之一，素有金陵第一园之名的瞻园，全园的面积呢仅8亩，但是园林的要素特别的丰富，像游廊、弹曲、轩榭、亭亭、山环水抱，布局呢可谓是典雅精致。清代的元启所作的《瞻园萧夏图》当中啊，就描绘了道光年间瞻园的夏日盛景。那画中的瞻园呢，绿树成荫，就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在瞻园萧夏乘凉，风雅之至，惬意之至。当然不光呢白天景色满园，晚间呢还更加的精彩，金陵寻梦夜瞻园的实景演出，《红楼梦》与瞻园再次的结缘，《金陵寻梦夜瞻园》从一曲《望灵梅》开始，游客呢在古筝、在笙箫的合奏与戏声当中，就一步步走进了诗情画意的金陵梦中景。

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乌龙潭公园，它呢就在清凉山的东麓，也是真正的曹雪芹他们家花园所在地。乌龙潭公园里有一个曹雪芹雕像，旁边呢还有一座沁芳桥。沁芳桥呢同样出现在《红楼梦》当中，这也是出入大观园必经之路。乌龙潭公园里面曹雪芹纪念馆是由秦淮旧梦、随园圆梦、石城解梦、后记四个部分组成，也充分地展示了曹雪芹与南京的关系，当然给广大的红迷们一个寻根忆旧的空间。纪念馆门口呢有着420年历史的桂树，哇，非常适合打卡。这里亭台楼阁错落，花木扶疏。公园虽然小呢，但是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沉淀。那除了曹雪芹，像颜真卿啊、魏源、薛时雨等等许多文化名人在这里都留下过足迹，所以乌龙潭公园真的也是南京的文脉之一。在《红楼梦》第七回当中有一个送花的故事，薛姨妈拿来了12朵宫花要送给女孩子们。这个宫花呢指的就是南京的绒花，绒花谐音叫荣华，具有吉祥祝福、荣华富贵之意。在2006年的时候呢，南京绒花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这个项目的保护责任单位。那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南京的中山南路南部厅的甘家大院，这里呢真的是研究展示保护南京民俗文化以及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性的博物馆，那也是全国首家民俗非遗的双博物馆。甘溪宅地呢又名叫甘溪故居，民间呢俗称叫99间半，甘家大院多是一些穿堂式的古民居，当然也是清代著名的文人方志学家甘溪的故居，大量馆藏的文物精品在多进穿堂式特色的展厅当中亮相，所以真诚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感受到《红楼梦》的魅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崇义之源，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快快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呢，只看到其中的一页，而走出去你会发现，哇，全世界都在我们的眼前。不走出去呢，你可能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所以旅行呢，是一种观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广阔。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滴滴巴巴去旅行，在这里特别的问候你，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对，今天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你知道中国最令人上瘾的城市在哪里吗？哎，当地水质是全国第一，风景呢又不输桂林，却是凭了一碗粉征服了整个地球哈。都说兰州呢没有兰州拉面，重庆呢没有重庆鸡公煲，但是柳州啊真的是有螺蛳粉的。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美食界顶流，那一定是有螺蛳粉。有人不太习惯它的味道，但是很多人呢都为它痴迷上瘾，甚至有的人专门为此要飞一趟广西的柳州。但柳州呢令人上瘾的可不只有螺蛳粉，这里的山水夜景、民族风情等等多样的魅力啊，都会让人一次上头，两次上瘾。柳州它虽然是一座工业城市啊，但是山清水秀的干净，地表的水质常年高居第一，在工业城市当中山水最美，令人上瘾。它的山水呢虽然不敌桂林如此的盛名，但是却结合得如此的巧妙啊，可谓是城在山水林园间，山水园林在城中。而且呢广西 80% 以上的 4A 级的景区呢都在柳州的附近。它虽然不太像北海活跃着养老的榜单上，但是生活呢也是悠闲自在。正如有人说啊，吃在广州，活在杭州，终老在柳州，这是中国人最渴望的生活，充满了对柳州这座城市的眷爱。除此之外呢，像柳州的民族风情四绝也是让人向往不已，丰富的美食小吃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哈。柳州令人上瘾的地方太多了，三言两语呢只能道上一二，只有真正住在其中啊，才能够懂得它的风情。那此刻呢就随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柳州的魅力。如果有机会

会旅居在柳州，那肯定是一种瘾，值得你为它千千万万次。如果有时间，真的想要再去柳州小住几天，大口的吃粉，赏如画的山水，感受工业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哇，太多太多了，让人来了就上了柳州的瘾。柳州的瘾呢，在不输桂林的山水秘境，虽然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头，但是柳州啊，同样叫拔地奇峰画卷开，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龙潭公园呢，虽然在室内，但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清静之地了，当然也是家庭出游的圣地。关键呢，它还是免费的。石门仙湖呢，有着险峻的峰林，有着鬼斧神工的溶洞天坑和地下暗河，当然还有广西最长的玻璃栈道。胆子大的呢，不妨尝试一下。像鹿寨乡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曾经被评为叫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这里的天生桥呢，是最值得一观的哈，座座雄伟奇境，让人不仅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像鲤鱼峰，刘三姐传歌的圣地，它那山高不到70米，柳宗元呢称其叫山小而高，其形如鲤鱼。登上山顶呢，往北眺望，就能够把柳州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与其东西呼应的马鞍山，从唐代伊始呢就是游玩的圣地，最美的便是傍晚太阳落山的黄昏景色和城市夜晚灯光的亮起。百里柳江有着百里画廊的美誉，夜游柳江，坐上船游览，哇，一路上那真的是水上音乐厅、盘龙山瀑布、包括峨山飞瀑等等美景呢尽收眼底。柳州的瘾啊，在不输东北的厚重的工业文化。因为柳州还有着贸易看广州、工业看柳州的美称，出产的五菱汽车被福布斯呢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像金凤毛巾、两面蒸牙膏都让柳州制造美名远扬，这里处处可见工业重镇的痕迹。柳州工业博物馆呢是国内首个城市综合性的工业博物馆，在这里啊，你可以一站式的参观柳州城市发展的足迹，看上一件件珍贵的工业藏品，看完呢就像是读了一部柳州的自传。柳空文化艺术创意园前身呢是老柳州人城市记忆当中的柳州空气压缩机场，走在里面你会发现，哇，老旧的红砖墙、钢筋建筑面，一下子好像把你带回那个工业年代。除此之外呢，柳州也有着桥梁博物馆的美誉啊，现在已经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呢多达22座。柳州第一座桥呢用了将近10年才建成，之后呢每新开一个大桥，对柳州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新的探索地，会开车到那边特别的去逛逛逛，然后兜兜风啊。最令人咋舌的白沙大桥呢，也是世界上高度最高、跨度最大、用钢量最多的叫反对称结构的斜拉桥。观塘大桥遇上平流雾的时候呢，就宛如这个桥啊浮在空中的一座仙桥。红色的拱桥呢，文汇桥也是翩若惊魂，跨于柳江两岸，夜幕下呢更加显得惊艳了。柳州的瘾还在于不输云贵的民族风情，哎，都说啊，到了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每年的农历3月3啊，壮乡宾朋云集，歌如海，人如潮。每逢节假呢，渔峰山下、小龙潭边、人民广场上都有山歌的对唱，哇，场面特别的欢快热烈，这在国内其他城市呢是比较罕见的。瑶族的长鼓舞明快洒脱，每逢新年、歌堂节还有晒衣节等等传统节日呢，都会是即兴的跳舞，一呼百应，非常的壮观。拉鼓呢是苗族人民最古老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当然也是体验苗俗的最佳时节。传统的芦笙、火塘文化还有原生态的歌舞一定会让你乐不思蜀。除了节日，清幽的渔浦苗寨呢就仿若世外桃源，风光呢不算惊艳，但却很舒服。能够来到这里和当地人白天聊天喝茶，晚上呢围着篝火喝酒对歌，哇，日子别提有多舒坦了。原生态的侗寨叫城阳八寨，鼓楼呢与层层的梯田和谐的相伴，飞阁重檐，层层而上。风水桥边水车呢吱呀吱呀的运转，在清冽的江水边过上几天朴实的生活，这是不是很多朋友内心当中都特别向往的呢？

你知道吗？广西的柳州还是一座典型的生活节奏不快不慢的南方小城，非常的宜居。在柳州啊，它一点不输我们江苏的安逸生活。来到这里，你也会跟着慢下来，因为在柳州呢，每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乐趣。你看，春天一到啊，柳州人就迎来了一场紫荆的盛宴，不需要刻意的找寻，整座城的大街小巷呢都是紫荆花，还有铜盘屯漫山遍野，素白如雪的李花，竞相绽放。500多亩的油菜花，黄墙黛瓦的老屋就美成了一幅中国山水画。天气热了呢，记得来到花果山景区度一个清凉的夏。虽然很多人都调侃柳州没有秋天，但是康顺路、文兴路的梧桐树和三角梅，文昌路绽放的益木棉，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丝浪漫。那等到冬天，环江滨水大道的水山火红也是柳州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四季呢，具体落在每一天，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无限的欢喜来。喜欢安静，就去屹立在现代建筑当中的文庙，它呢历经2000多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等到傍晚，姚父古镇就热闹起来，诱人的小吃街，7点后迷人的景区开灯和开放的瀑布，在这里吃逛啊，真的是一场

观的盛宴，而夜幕慢慢降临，车水马龙，沿江夜景的灯火璀璨，城市的夜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生活的烟火气也一点点变得浓烈起来。生活在柳州最幸福的就是逛不完的免费公园，柳猴、鱼峰、大龙潭、都乐还有雀儿山公园，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呢。柳猴公园里面既有开元寺遗址、柳侯祠等等厚重的历史，当然也有南门牌楼等等兼具宁南园林气息的地方，是人们假日和茶余饭后散步游玩的好去处。周末呢，不少人露营的八公塘湿地公园，湖水荡漾，柳条垂地，白桥横卧，所以这里被誉为叫柳州版的西湖呢。当然柳州的影呢还在于不输顺德的丰富的美味。在网上啊，螺蛳粉呢是被捧上神坛的网红小吃，但是在柳州呢，螺蛳粉是街头巷尾最接地气的一个日常的食物。骨头汤打底，再用酸笋、紫苏等等煮出来的螺蛳，哇，够鲜。再加上卤蛋、卤猪手、卤鹅肠等等满满的30多种的配料，鲜香入魂。那作为吃粉大省的啊，很多朋友那除了这个螺蛳粉呢，当地还能够有选择什么干捞粉啊、凉拌粉啊、牛肉粉啊、荣安绿粉，还有荣安滑滑粉，包括卷粉，缩粉缩到开始怀疑人生了。而能够跟这么多的米粉打擂台的哈，当属软糯又有嚼劲的叫糯米饭，好吃到哭泣的芋头糕，包括老柳州特色小吃的典型代表露水汤圆。柳州人没有那么的嗜甜，但是却唯独离不开糖水。玉米糖水呢，飘香四溢，清润香甜。海带绿豆汤，这个叫绿豆沙的糖水哈，口感呢非常的丰富爽口。当然还有甘甜解腻的冰豆花、鸡蛋甜酒汤圆，包括红枣桂圆炖蛋，还有木薯根等等。啊，都说没有吃过柳州的宵夜，你就不懂得柳州。螺蛳鸭脚煲也是柳州人的普遍版的宵夜，那酒不够的时候呢，这个鸭脚煲的汤啊都是要喝完的，还要点上一盘叫酸笋炒螺蛳才能够过足那个嗦螺的瘾啊。柳州的城的夜没有人是饿着肚子回家的，哎，这样的柳州成为了中国最让人上瘾的城市，于是乎呢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怎么样，你喜欢这样的广西柳州吗？

0: 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在旅行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美丽的景色，都可能会成为一生当中最难忘的风景。一路走来，我们无法猜测将迎接什么样的风景，没有预兆的目的地在哪里，但是前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只有在前进当中不断的学习、选择、学会体会、学会欣赏。这里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南非，不到南非呢，你不会知道世界究竟有多美。南非的美呢，是自然的，是狂野的，更是婀娜多姿的，当然惊心动魄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不到南非，你怎么能知道真实的熊不只会卖萌，而且还是最凶猛的野兽？不到南非，你怎么能体会坐在宽敞的吉普车里跟非洲舞霸擦身而过的心跳呢？不到南非，你怎么又能想象到沿途的公路风景竟是悬崖峭壁、原始森林和无尽的海岸线？不到南非，你怎么能想象到十月的兰花楹将会献上一场紫色雨，不娇柔做作，也不过于张狂，原始的自然风光，自由的生灵奔跑，辽阔壮观的夕阳西下，造就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动物王国。你知道吗，在南非的首都比勒图利亚，全市区呢共有8万株的紫藤花树，每年的9到11月份呢是当地的春季，紫藤花竞相的开放，街头巷尾呢到处都是洋溢着一片紫色的花海，整座城市笼罩在了一片片紫色当中，漫步于街头呢，不经意的就能够嗅到一阵阵淡淡的花香，这里的每一个街道转角都能够给你带来无限的欣喜若狂，美得让人不禁的想要就地起舞。太阳城三面环山，苍翠的热带雨林当中掩映着金碧辉煌的建筑，你会发现猴子们在林中嬉戏，鸟儿在塔楼间盘旋，宛如一座和谐美好的人间天堂。著名的观鲸小镇叫特曼努斯，风光如画，一面呢是纯净的海湾和破碎的礁石，一面呢是连绵的山峦，这里呢是度假疗养的圣地，每年的6到11月份南路极鲸就会途经这里向南极游过去。由于南路极鲸的游速十分的缓慢，而且呢常常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呢游动嬉戏，因此呢有时人们不需要出海，只要站在岸边的礁石上就可以观赏到它们的身影。而观景台峭壁小径上呢，就会有背着海带状的巨大号角的叫幻鲸人在海岸上巡视，当发现了鲸群的身影的时候呢，就会吹响号角提醒观鲸爱好者们要看向海面。这也是特努努斯独有的职业，是世界上唯一的叫幻鲸人。当然也因为南非对于动物的保护异常的重视，得以让这些身躯庞大但又很可爱的鲸群可以游弋于这童话般的小镇海湾里。当然南非还有哪些精彩，来稍后告诉你。

如果有机会来到南非的花园大道，诶，从它的名字就能够让人联想到一幅缤纷斑斓的画面。不过呢，因为它的真实的这个命名原因啊，其实是因为这一段海景公路呢有着丰富的自然包括人文的景观，包括了像森林、湖泊、海滩、山峰等等，当然还有多个风情小镇、博物馆等等多样化的一些景致，犹如缤纷的花园，所以呢得名叫南非花园大道。花园大道呢是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风光最完美的结合，一侧呢是碧波万顷的海洋，另外一侧呢是眼花缭乱的陆地自然风光，湖泊、山脉、悬崖峭壁等等，给过路的游客带来了无数的旅途的惊喜。这条路上呢几乎囊括了南非最美丽的印度洋地区的风景，非常适合你慢慢探访。那只有到了这里，你才会发现南非原来真的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奇奇卡马，这是南非唯一的海岸国家公园，茂密的原始森林、狭长的海滩与河流成了鸟儿与水生动物的天堂，摇摆桥、徒步道等等都是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选择。当然美丽的开普敦集文化、美食与自然风光于一身，浓浓的欧洲风情加上雄伟的桌山锦上添花，能够与之媲美的城市可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2天晚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4: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4: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5: Hello， 各位，17:02，5月30号，星期六。现在外面呢，其实没有到傍晚哦，就是还是，我觉得阳光还是有一点烈，它其实已经是比较柔和了。就是这会儿呢，你在一些景区或者湖边，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夕阳。我就想起昨天大概是这个时间段，我在平江路啊，在苏州的平江路，然后我耳朵里面呢就听着我们交广的节目，然后我就在平江路那个街巷里面穿梭，然后看到那个夕阳在那个河道上面泛着一些这个跟建筑交映的光，哇，我觉得很棒。而且在苏州的街头就是散着步 City Walker 听着我们交广的节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然后我在想说，哎呀，因为我生活在南京，但是我们交广的电波在全省各地它都有覆盖，所以我在想跟我一样这个时候正在听交广的节目的会是在哪个城市，有哪些朋友。所以我当时就是一边 City Walker 一边在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星期六下午的5:0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101.1。

好，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我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双屏并机直播送上我们的周末的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本周当班主播是阿树，所以我就是特别想邀约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来参与节目，然后参与节目的时候跟我说一说你这个时候在什么地方，然后除了听节目，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啊？包括你脑海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曲，这个时候也可以发过来。这两个小时啊，五点到七点钟，阿树就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当中陪你慢慢聊，慢慢听。前两天我读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题目挺好的，叫凡事淡淡的你就会顺顺的，所以我坐在这边我也不要太嗨，我就让自己淡淡的淡淡的看待一切啊。今天第一个参与节目的人是谁？是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呢？怎么样参与节目？很简单啊，两种方式。一种呢，请你们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你可以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然后会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你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啊，就是播报一下坐标啊，说说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呀啊，会不会像我昨天一样在苏州的平江路啊，在这个夕阳的覆盖下一边走一边听节目啊，有的人在车里面啊，你车行此时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方便的时候拿出来跟我参与一下节目啊。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有什么样想听的旋律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也可以发过来。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大蓝鲸就可以直接来参与快乐生活家的留言。我不相信全省各地这个时候没有人听节目，肯定有人在听，但是第一个参与节目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所以会是谁呢？我来等待一下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啊，周末两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那么30号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大家洗洗晒晒什么的还都挺方便。我把我的个人微信也给大家说吧，不行大家就直接加入的个人微信号来直接留言参与也挺好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直接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我跟你们说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好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常常在周末只要值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那款那个黑枸杞原浆，多少人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直接就是纷纷下单。就是我很简单，我没有什么直播话术，因为它这个黑枸杞原浆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里面从搭建这个平台开始就有的一款产品，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买，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喝，每天都喝。你要问我说为什么要喝这个黑枸杞原浆，那很简单，首先它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它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宁夏的国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里头没有其他东西的，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呢它的价格是一盒里面7袋，一盒就是一周的量，每天一袋，那么5盒是89块钱，哦不对，99块钱，10盒是189块钱，10盒就将近3个月的量，你算算啊，3个多月你才花100多块钱，每天都可以补充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其实还有我讲吗，肾肝花青素之王嘛，那么对人的气色精气神的提升，我觉得不管男的女的都会买。所以你就跟我一样每天都喝一袋黑枸杞原浆，精神状态不要太好啊，我跟你说。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要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价格这么好的品牌的黑枸杞原浆。那么入口怎么进，你得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哎呀真好啊，我不但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个人微信，还能够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那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时候听到节目那不是把我当好朋友了吗，对不对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

勾起原浆，我一会儿放歌的时候一个一个来处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然后看到小金鱼 Y8N 说了，阿树帅哥好，我想听贝加尔湖畔，没有问题，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此时此刻在哪座城市里面听我的节目呢？我那天我梳理了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在全省大概有30多座城市啊，虽然我们的社区是只有十几座，是13座啊，但是还有很多县级市，比如说啊常熟啊，对吧，海安啊，就是包括新沂啊等等，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有30多座，哇，好多地方好多人哦，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在听节目你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呢？ UVN 说，阿树下午好，我在赣榆，刚给你的视频点赞了，每天早晨送高州娃的时候都听你的一束阳光节目，哇，谢谢。我早上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早晨6点到6点半，我的妈，太早了，这是正儿八经的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问候，第一声问候，送上第一束阳光的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所以你看，他早晨送高中的孩子每天早上听节目，就会知道阿树只要拍了一些视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很好。所以刚才他说拍视频点赞，我在节目当中不太敢宣传这些视频，因为昨天我去苏州啊，我就是逛了一下平江路，然后呢又跟同事坐了一下那个苏州的运河的游船，我本来是带着非常大的期待，时隔很多年再去苏州，然后拍完之后吧，我是觉得有好多吐槽的地方，然后我就发了一个视频，其实主要是感慨现在很多旅游城市啊，就是多了很多东西，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就是当年那个韵味没有了，所以我拍了这个视频。如果你们这个时候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就是看一看，然后顺道点个爱心啊，评个论，说说你们的看法也可以的啊。很简单，想看这期视频的话，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无数的树。记住啊，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然后看到我最新的那条视频哦，就是那个苏州啊，苏州那条视频，然后来点赞好不好？一会儿我来看看哪些人给我点赞了，然后我念出大家的名字好不好？你看已经有这么多位朋友给我发信息了，好感动啊。大家如果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哎，其实也现在周末节目不用点主播号了，你就直接点到大蓝鲸 APP 首页就能看到快乐生活家的这个直播帖，你就可以点进来参与节目了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蓝鲸，点进来也可以直接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简单就是幸福也来打卡了，谢谢你。你们打卡的时候能不能顺道说一下你在哪个城市打卡呀？

资，哎，这个挺好，而且20000出点头，性价比特别高。有的人甚至第一次去欧洲，是不是就是选择这个行程非常好？那你正好听到了，你就快快的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报名，这就是缘分。跟阿叔一起玩12天，我们成为好朋友，也是跟着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不是挺合适的吗？对不对？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加爱。奥地利有什么好玩的？茜茜公主你们看过吗？那个美泉宫好漂亮哦，还有那个哈尔施塔特那个小镇都是印到明信片上的，特别漂亮，还有很多历史，到时候我们去打卡。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沃尔夫港湖啊，也在奥地利，那我们到时候去游湖还会在湖上游船。而古典音乐的这个鼻祖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性人物莫扎特，他的故乡萨尔茨堡我们也会去，维也纳社区的 City Walk 更是不可或缺，捷克布拉格城堡区啊， CK 小镇克鲁姆洛夫啊，匈牙利的多瑙河的夜游船啊，渔人城堡啊，蒂豪尼的风情半岛啊，巴劳顿的湖区啊等等，其实好多地方，哎，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或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展开半个小时可能都说不完，我们每天玩。

什么，太多好玩的地方了。那住也住得好，吃也吃得好，除了中餐之外还安排了四大特色餐，洞穴餐厅烤肉，奥地利名菜炸猪排，巴拉顿湖鱼，还有匈牙利的国菜牛肉汤，对吧？我们还会去动物园，那个动物园是全球排名前10的。我们还会去奥特莱斯去 go go go 买买买，这不挺好的吗？这个行程安排的特别好，阿树全程让你们欢声笑语，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所以有缘的你这个时候听到我的节目，是不是会说动你的心，说今年7月24号我就跟阿树一起去一趟欧洲，就去这几个国家走走看看，哎，我们的缘分就开始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啊，咨询详细的这个行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能够搜到我的个人微信，添加我。杨子江畔说，阿树老师下午好，我在扬中打卡。扬中啊，我前段时间去扬中何敦杰去主持，我在扬中都听不到交管网，哎，为什么你能听得到呢？你在车子里面听到对吧？就是扬中那个小岛上啊，只有扬中电台自己，交管可能都是靠镇江或者是周边的这个泰州发射的信号偶尔听到。他说今天晚上我们镇江会迎来跟那个常州的苏超之战，希望镇江队能够踢得精彩，取得好成绩，加油镇江队。怪不得我们镇江籍的领导啊，我们谢瑜谢总啊，今天就做客在，就是坐镇在我们的这个苏超风云的这个直播间，原来是他的家乡今天要打战啊，要踢球。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今天交广这个网络视频的节目苏超风云，陈杰斯和朗朗啊，他们俩要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苏超这场比赛，镇江和常州到底怎么样啊。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视频号，就可以观看这个直播。你想想看看啊，我们交广第一美女朗朗说足球，跟交广长得最像野兽，就是交广的大哥陈杰斯啊，当然他可能会比较懂球，大家可以看看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还蛮好玩的。一会儿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现在就可以预约了，一会儿就要开播了啊。 BS7 说我想听陈楚生的直到世界的尽头啊。VRU 是丹阳的朋友啊，他说阿镇必胜啊，这个时候不觉得自己只是丹阳不是镇江了啊，还是觉得自己有这个镇江的归属感，是不是？直到世界的尽头，我来看看啊，有没有这首歌，这肯定是有的啊，灌篮高手的那个主题曲啊。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今天晚上踢球的各位英雄们，希望他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球队啊好好的踢出水平，踢出好成绩。

这好像不是那个陈楚生他们那个版本啊，但陈楚生他们那个版本好像没有，哎，怎么办？嗯，那就算了啊，我们就听到这里。其他朋友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个时候可以跟阿树聊天。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有人说我在南京开车听你节目，张超是吧？有人说我在这个无锡听你的节目。哎呀，闭眼一想啊，在整个江苏的上空，我们幅员辽阔这么多地方，到底你在哪座城市当中此时此刻听节目呢？然后告诉我，听节目的时候你在干嘛？

0: 开车去干嘛呢？啊，可以来让我最有清晰的感觉到、感知到大家的这种，此刻的这种对象感。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可以找到我们快乐生活家的这个直播帖子，底下就可以留言。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发的那个视频点赞，我来看看哪些朋友给我点赞啊。哎呀，强哥给我发私信说，他说我想加你微信，我刚刚跟你们说了我的个人微信吗？个人微信就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因为你加完之后就可以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黑枸杞原浆。我还前段时间问了很多就是我的听众朋友，我说你们为什么就是黑枸杞原浆这么舍得买呢？啊，因为一个是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二个对身体真的很好，因为它确实有，我们每个人都有痛点。你比如说它这个黑枸杞原浆，它就是花青素嘛，对吧，免煮，立刻就能喝，小包装还方便。你看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有朋友说，哎呀我睡觉不太好，哎，喝了这个黑枸杞原浆，连续喝了一个月呀，改善很多。还有你盯着手机，你觉得你眼睛很干涩，对吧，你熬夜之后脸色蜡黄，换季你总觉得累。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我年纪大了？其实不是年纪大了，是你体内的那个花青素在报警，你知道吧。所以有的很多人就会喜欢在办公室泡那个黑枸杞，你不要去干巴巴的泡那个枸杞了，你就喝这个鲜榨的黑枸杞原浆，一袋就等于干吃100颗黑枸杞的花青素的量，零糖零添加，只有黑枸杞和水，只有淡淡的清甜，撕开就可以喝。然后我在节目当中会说了嘛，我们5盒只要99啊，是可以喝35天的，10盒啊可以喝70天，只要189。你想一杯奶茶管一周，哎，几十块钱换一个月的通透睡眠，更好气色，这笔账还需要我给你们算吗？对吧，你看我现在就换一种新的话术。但是一听就觉得很多人会买啊，它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的最好的一款保健饮品，千万不要错过。你听到之后，因为阿树可以跟大家说，拍着胸脯我每天都喝，喝完之后我现在每天都觉得怎么回事，我感觉我就有一种越活越年轻。但是我原来哈，这个就是一天到晚这也不舒服那也觉得累，现在就是整个人很轻松，我觉得可能是减肥的原因，当然减肥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在里面，但我觉得喝这个黑枸杞原浆原因更大。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这个长期喝啊，我这个白头发慢慢都可以变黑，所以黑色的东西对肾真的很有帮助。各位亲朋友们，听我的没有错，相信我一下好不好，全省各地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喝黑枸杞原浆。我跟你说啊，99块钱100多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大不了你喝完之后你说不行，以后阿叔再跟你们讲说买什么东西，我真要在节目带货，你们都不买了。除非你们的身体构造跟我不太一样，男的女的都有效果，真的啊！我这种卖法就有点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个已经就是就是违规了，都前面在抖音上就属于违规的。所以你们要买的话，就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为你打开大门。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而且你听了这个
1: 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

0: 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8: 去远方，
7: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4: 交广周末
7: 一路同行。
9: Go 出发喽！
1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2: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3: 快乐生活家，
1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14: 我刚才还在想，我说哎，其实最近在节目当中，如果跟大家讲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福利，黑狗卷原浆其实是一年四季我天天讲的啊，就是硬给大家说我必须就是拍胸脯说这东西好，我确确实实每天都喝。其实除了黑狗卷原浆，这个时候应季的是防晒霜。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用防晒霜的人多不多。你知道很多的男同胞啊，你比如说防晒霜了，他这个不想多讲啊，但是防晒霜真的就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现在有大牌美妆特别便宜。你看我前两天买的，我给我就是小姐妹们买的那个小白管，就是兰蔻的二代的小白管，你知道它50毫升的正装一个，再送40毫升的一个体验装，加一起90毫升，才218吧，这多划算呀！兰蔻的小白管的二代防晒90毫升，哎，所以好多人买。我就看他那个 销售量高嘛，所以我就买了。但我自己买的是海蓝之谜的，我还买了海蓝之谜的那个璀璨防晒霜，因为它那个没那么大，我可以经常出差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我买的海蓝之谜的更便宜，就是20毫升一个，两瓶买一送一，两瓶就4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那个防晒霜才118块钱。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瓶哎，才118哎，这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国际渠道才有的这个价格，买的放心。所以这个防晒霜如果你送人哎，其实我觉得很多男同胞虽然说可能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说算了塞就塞吧，但是他会给自己爱的女人啊送一个这样的，就是虽然不贵，但是你的那个就是啊、就是爱人呐、啊，这个红颜知己啊，会觉得哇暖男，还是送给自己都挺合适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很多人蜂拥而至的。我就讲这个福利，我怕你们不知道，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你们也可以买。听到广播，你觉得哎呦，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这个平台我们得去啊，我们得进啊，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说你要买防晒啊，然后我把那个入口发给你，你就可以在里面买了，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要搜错了啊，好多人搜南京阿树都搜不清楚，那个金子后面有个歌，后鼻音 NANJINGASHU 啊，也不要搜汉字，汉字一搜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了。哎，说到这个微信视频号，刚才大家去给我那个最新拍的那条视频点赞，有没有人点？我来看一下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因为我是不是去昨天去苏州嘛，去苏州参加我们台里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就逛了一下，其实很短，我就逛了一下平江路，快有十年没去过了，然后又去坐了一下从来没坐过的苏州古运河的游船，这两个应该说都是充满了期待，很江南意味的啊，江南韵味的一个体验。但是没想到体验就是觉得打开方式也不太对，所以我就是拍了视频，本来想夸的都写得很悠扬的优美的一些诗句一样的这个文案，后来推翻。就想表达一下现在的苏州跟我们很多的这个旅游城市都一样，感觉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拍这个视频，看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点赞，就欢迎你们去观看和点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发的那条苏州的视频啊。我看看，哎，真有人在给我点赞呢。韩志、Amanda、白天、燕子、宝林啊、空对明月、紫金石啊、纯怡、梅宁、吉祥如意、小雪、顺意年华、冯、王娟、心想事成，谢谢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啊？有没有其他朋友如果要去帮我点赞，也想观看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这个时候继续搜索一下微信视频号阿树的账号，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啊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并机直播的是周末的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生活里的点点美好。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声音杂志直播的阶段啊，在这样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有什么样的旋律能够正好和你现在的状态应景，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我聊天啊，跟我互动。不管是发送信息到我的个人微信，还是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我都能看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找到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点开之后在快乐生活家留言，我就能看得到了。我看一下啊，我特别希望大家来播报一下坐标，你们在哪个地方听节目。人生如梦说我在淮安听你的节目，加你微信啦，谢谢你。三 D Q 说了我在连云港的赣榆，桂松是盐都区秦南打卡听节目的朋友啊，说再说杰斯，再说杰斯，杰斯一会儿六点钟会跟朗朗一起直播苏超风云，是视频节目，大家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这个视频节目，很精彩哦，我跟你说。来吧，继续听歌，邓丽君的老歌一听，哎，在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的流动着的傍晚，周末的傍晚， 人是很松弛的，老歌啊，那些斑驳的声音会让我们更加的觉得宁静和美好。

0: 我看到很多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各种原因，有人要买防晒的，有人要买黑锅气原浆，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我看名字叫什么啊，哎，怎么找不到了啊，秘密啊，秘密，他给我发信息，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很有缘。为什么跟他有缘？他说把你7月24号去欧洲的行程具体的发给我看看。你看像我的节目早晨在997金陵之声快乐上班录节目当中，主要是还是就是邀请全南京的就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包括早晨啊听我一束阳光的节目的朋友，跟阿叔一起去玩，因为大家跟我比较熟嘛，就是天天听我节目陪伴在一起都习惯了嘛。但是像傍晚的时候或者说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听我节目，纯纯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说有多少信任，你说这个主持人我可能都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我对他也不熟啊，那完全就是对江苏交广的信任啊。然后呢你听我节目正好呢，你最近正在考虑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玩，以及你自己就想着说去哪儿玩，诶，7月24号正好你有时间，你不妨就跟我一起去匈牙利、捷克啊，去奥地利，去这个地方玩。你看你如果自己准备去的话，因为你没去过的话你肯定要去的那地方，你比如说中世纪欧洲的那种童话美好历史文化还不得打卡吗？你自己去欧洲要操心签证、机票、酒店、行程是吧，你看跟我们一起去，跟着阿树一起玩，除了全程很开心之外，吃喝拉撒全包啊，而且全程有所有的服务都在有，而且性价比天花板，一个人才20000出点头，真的是欧洲旅行的性价比天花板，物价亲民，人少景美，文艺有范，而且你说在西欧暑假的时候那都40度高温，但是东欧我们说的这几个地方可能就是20度20-30度，非常舒服。奥地利音乐大师的故乡对吧，捷克千年古城的代言人，匈牙利多瑙河畔的明珠。我是觉得一次走遍三国，一趟出行三种体验，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如果你正好有缘，今天啊阿树正好赶到今天值班提到这个事儿，大家赶紧来报名。我可以就是承诺大家，如果今天你要报名或者交定金，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因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月底之前报名可以每个人便宜800，正好嘛今天啊，就是当然他说的是5月28号，我用的是月底，我觉得今天正好听到节目的，如果你报名的话是可以便宜这800块钱的，好不好？如果你要咨询和报名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哎，我让那个豆包给我一段就是劝大家跟我一起去欧洲旅行的那个文案，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他这么写的，他说为什么要去这里，很多听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法伊瑞，觉得欧洲旅行就是那些地方，但我想告诉你，中欧这三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宝藏，我们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莫扎特

0: 的音乐会，做一回音乐之都的过客。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看伏尔塔瓦河静静流过，体会歌德所说的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在布达佩斯坐上多瑙河的游船，看看国会大厦的金色穹顶倒映在河面上，那一刻你会明白什么叫蓝色多瑙河。还会去被阿尔卑斯山环绕的哈尔施塔特，那里被称作世界最美小镇，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签证不用担心，申根签证1000通3国。
1: 哎呦，这很短，但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敲在我的心上，而且性价比特别高。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要跟着阿树7月24号去这几个国家，去这个几个地方玩的话呢，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了解一下啊，就详细行程要过去，看完之后抓紧时间来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就要报名咯。啊，已经报名其实要接近尾声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现在耳边响起的这段古典旋律名字就叫做伏尔塔瓦河。刚才我提到伏尔塔瓦河在哪提到的，就是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看这个河静静流过呀。耳边响起歌德说的那个话，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

凯瑞说，我以前走过当年斯梅塔那儿走过的查理大桥，用手机边走还边播放了这首曲子，热泪盈眶。是父亲当年引领我爱上了音乐，这首曲子就是父亲深情推荐之一。小爱说，这首歌曲真的让人身临其境，仿佛体会到194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子在英国海岸遥望故乡，回忆那条曾经养育过自己的伏尔塔瓦河，以及在河边生活的点点滴滴，心中的万般酸楚和痛苦与对敌人的仇恨和永不屈服的决心汇合在一起，奔向广阔无边的大西洋。还有人说，这一首古典乐是在许知远的音频节目当中听到过，说特别佩服他的这个品味啊。那我选择这个音乐给大家推荐这次我们去布拉格、去布达佩斯、去维也纳的这个行程，应该是非常应景了啊。很多人肯定也想跟着音乐的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并引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番。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1: 一路同行，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6: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6: 快乐生活家，
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4: 傍晚6点钟，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和金陵之声呢？如果有的话呢，阿树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晚上你们会有局吗？会去跟家人一起聚，还是跟朋友一起聚，还是说就回家啊，跟家人在一起看看电视啊，也挺好的。这个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节目呢？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发了一张照片，然后是用那种很传统的收音机在听节目。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能够发个视频给我就更好了，就是我的声音正好在那个非常传统的收音机里面在发声，然后你拍一段视频，然后感觉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当中，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锁定了 FM101.1 和 FM99之后啊，大家可以纷纷的发视频、照片或者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打卡，然后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在做什么，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很简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小程序里面就有我们快乐生活家的直播帖，点开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给我发信息，直接把视频发到我的个人微信上也行，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2GQ 说了，孩子周一到周五听快乐上学路，刚打开路由器一听，孩子说：“耶，这是阿树哥哥呀！原来下午也有节目啊！我们在宜征听广播，哦，这是宜征的朋友，而且是路由器的听友啊，挺好。宜征101.1也能听得到吧？然后。”他说这个点正好在车上巧了，哎，你看这个听到阿树哥哥声音会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老三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你这是在哪个城市里面正在玩啊？这是景区里面，还挺好看的啊，有这个石板路，有绿荫丛龙，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景点，甚至还有那个有点像我们紫金山的那个这叫什么缆车啊，小小的缆车，这是哪个景点啊，老三？然后过去说我在常熟，此刻我在服装厂里面听广播，谢谢大家。常熟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常熟我去过很多次，也打卡过很多次，每次都是褒赞不同。但是我时隔很多年再次去

去苏州市区，昨天跟同事们就打卡了一下滨江路，然后又去坐了一下从来没坐过的那个古运河游船。坐完之后吧，本来是想好好夸一夸的，最后发现体验感一般，觉得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太对，所以就是做了一个视频。做了视频吧，可能批评的多一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也可以点个赞。刚才我看有不少人给我点赞了，一会儿我来念一下大家的名字，然后你们其他人也可以继续看，看完之后可以给我关注，可以给我点赞，好不好？记住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感谢楚源，感谢杨子江畔、香雪兰、月华、 QQ 君子兰、小叶，还有 Jessica 北维、萍水相逢、一路上有你啊，还有奔志勤啊，还有这个楚，还有最爱青苹果，都给我点赞了。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来点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不光我有，就是我这个视频号其实就是自己啊带着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美好生活记录下来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比如说我去宁波玩，很多人去宁波玩在市区逛，你都不知道我跑到宁海去，我去古村古镇，这古村古镇你都没听说过，你看那个钱塘古镇那片镇外面的那个大片的那个金钱局的那个山坡太美了，太好看了，就光那一个地方去一次就很值得。然后我第二天还去横山岛出海啊，包了一个渔船，不光是在岛上逛了逛，那个渔船直接可以现场就是捞那个海鲜，在船上直接做成那个美食，你都不知道我此生吃过最鲜美的鱼和这个虾蟹就是在那个船上吃的，好好吃哦。这种玩法你要是不看你可能不知道，那我这么玩的也别人介绍给我的，所以你关注我的账号也会是有一次很好的帮助的啊。我是每一条视频最起码得给大家有用我才会拍出来，可长可短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能找到 GSBC 阿树那个带黄威认证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喽，想听什么歌发过来啊。 Y by N 说了，我用自制的收音机在听节目，啥意思啊？自制收音机你可不可以发个视频给我看看，这自制咋自制的呢？老三说是在常熟的虞山，哦，在虞山哦，这样子啊，行，挺美的，挺酷的。来吧，继续听歌，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给我，我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帮大家来安排你们爱听的这些歌。听一首《我喜欢你》吧。我把这个歌也送给所有在傍晚这个时候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管是7月24号欧洲游的相关信息，还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想进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想买我天天喝的那个黑枸杞原浆，还是买那个防晒霜啊，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个人微信里面来就是要那个链接。其实我都就讲到这个我就想展开讲，就是因为我很多人刚刚听广播打开之后说，我为什么要买你的黑枸杞原浆，我为什么要买你推荐的防晒霜，你就叫防晒霜，兰蔻小白管二代，一个正装50毫升再送40毫升的小样，才218。你到哪儿买？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有这个价格，买到这个正品。很多人抢，还有那个我买的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一瓶是20毫升，买一送一，40毫升才118，那你说说肯定买对不对？所以我喜欢你才会告诉你江苏广电有这些福利。

0: 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演绎的，
1: 我乘着美丽月光，
0: 很年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当中听年轻的歌也蛮开心的，但是真正爱听歌的朋友还是点的老歌啊，比如说 AK 阿叔了，阿叔你能不能放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没有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就来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纷纷的跟我说，阿叔把你那个黑国旗原浆的那个链接发给我，把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那个福利的入口告诉我。我真的是觉得我在做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因为你看你夏天防晒呀、啊、防晒服啊什么循环扇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不都有吗？而且我最近刚买了一款那个就是凉席，但凉席不是竹子的那个凉席啊，它我怎么讲呢，我到时候等我这个货到了之后啊，就如果用得好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讲，你们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听我就是早晨的节目997精灵之声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或者是交管网101.1早晨6点到6点半的一束阳光节目，我都会提到，绝对绝对是一种福利，因为它的品牌很好，然后价格又是全网最低，跟我们江苏广电的员工一起去享受这份福利不好吗？那么大家都来买黑国旗原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买的这么多所有的东西当中，很多有性价比的，很多好的，可是买的最久最长期的就是黑枸杞原浆。难得在周末跟大家做节目，那我就索性把我觉得我用最多的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人其实都没喝黑枸杞原浆，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要喝，因为你比如说你睡觉睡不好，眼睛干涩，比如说你熬夜之后脸色蜡黄，对吧，换季你觉得累得要死，那就是体内的花青素在报警。哎，黑枸杞原浆它是花青素之王呀，而且你天天有的人，好多人你看好多中年人都泡枸杞喝，我跟你讲你不要再天泡那个干巴巴的黑枸杞了，你就喝那个鲜榨的黑枸杞原浆，一袋等于干吃100颗黑枸杞的花青素的量，零糖零添加，因为它那个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这样一个国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对吧，价格还便宜呢，5盒才99，五盒就是一盒是一周的量，有7袋，每周每天一袋，一个多月啊，5周才99块钱，然后10盒就是2个多月，将近3个月才189，每天算下来2块多钱，你说说你几十块钱换一个月的通透睡眠跟好气色，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对吧，这种保健饮品绝对是性价比高的，你不要不信，很多人其实不是说花不起这个钱，他是不信，说阿叔在卖货，哎呀你就信我吧，阿叔是有口碑的，如果是骗你们的话，以后万一我真的有一天阿叔说我要带货，那你们都不信我怎么办呢？真的，我就是我用了这个黑枸杞原浆，真的对我的身体的帮助真的很大，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款黑枸杞原浆赶紧买，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就可以来下单。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

0: 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可不能搜那个就是乱七八糟搜啊，有的时候搜不到，是字母啊，字母全拼啊，全拼的字母 NANJINJASHU 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就是你就可以搜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一起来互动交流。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这样一个傍晚啊，天气蛮好的。然后我就不停地问大家说，你们在哪个城市啊？这个时候在听广播的是干嘛呀？就很想有对象感，哎，咱们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啊，听听歌。你看我聊刚才这个邓超给大家推荐的阿叔的这个行程多好呀。然后我今天下午已经有4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意向说要了解一下这次的这个欧洲的游。其实这4位朋友可能平时根本就没听过我的节目，他就是属于跟我有缘分。像我傍晚来做这个节目也不是说每周都来，都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多来一次。那正好这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次7月24号的欧洲游，你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时间段有这个打算，那不就是缘分吗？珍惜我们的缘分，缘分来了就接住啊。那这次我们一起去玩，去哪里玩？其实你要让我去详细的跟你讲说我们这12天有什么行程，一天干啥干啥，那其实根本太长了。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去年我带大家暑假去的是芬兰，一个人4万块钱，哎呀，我真的觉得肯定不如我们这次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个有性价比。因为目前我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条线就是被称为欧洲旅行的性价比天花板，而整个欧洲也就这几个地方我没去过了，所以今年我就带大家去啊。人少景美，文艺又有范儿。你要说这3个国家为什么要去，我跟你讲最简单的3句话，你听完之后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奥地利，音乐大师的故乡，阿尔卑斯山下的田园风光，典雅精致。捷克，千年古城的代言人，童话般的红屋顶，文艺氛围拉满。匈牙利，多瑙河畔的明珠，奥匈帝国的辉煌遗迹，浪漫又深沉。一次走遍3国，一趟出行3种体验。而最最让大家愿意报名的是一，跟着阿树去旅行，跟我去玩，每天都开心，每天都欢声笑语。然后我们团队里面好多的帅哥美女、可爱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就是性格特别好的叔叔阿姨。然后价格便宜，哎，我们电台就这点好，它不会盲目的乱收费，而且会给你就是比市场上同样的价格更好的服务。我们这次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只要2万出点头，所以大家想去欧洲玩玩，今年暑假7月24号正好可以出发12天，那就快报名吧。啊，我们从上海直飞布达佩斯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快快的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把那个详细行程要过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赶紧报名。报名其实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我们还要花时间去签证呢啊，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大家伙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我个人微信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一边考虑一边听着蓝色多瑙河的这段古典音乐，想象一下我们行走在多瑙河边，然后夜色当中在多瑙河上游船，感受真正的蓝色多瑙河，这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美好、多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啊。带着家里人啊，或者是带着自己的爱人啊，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去打打卡、拍拍照片，多好。报名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看有一位朋友是 INFP， 他的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他跟我说我要了解一下意大利的旅游相关信息，我让他给气得差点要掐人中。没有意大利，没有意大利啊，是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好吗？快来咨询啊！刚才有朋友想听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一起来分享。不要忘记参与节目哦，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小程序里面，然后就可以来到快乐生活家这个直播帖下面留言互动，告诉阿树你在哪里听广播，以及这样的一个傍晚你想听到怎样的一首好听的旋律呢？

第七次心动说，哇，大气、霸道、柔美，这三组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但是由李丽芬唱出来这首歌，这其中王者的霸道坐拥天下的大气，润物细无声的柔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心头。任逍遥说，没有人唱歌能唱得过李丽芬，这个女生偏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豪气，让江山美人江湖恩怨扑面而来。人生不过短短草木一秋，绝不让遗憾和悔恨、无奈和泪水如长江无尽东流。

套马的孩子发了一个照片过来，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那个卡录机你们知道吗，就是拎着到处跑的那个，那叫录音机，我们都喊录音机，有两个音响，有两个放磁带的，还能听广播的那个，哇哦，看完之后我都快要流泪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

0: 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
2: 即刻出发。

0: go go， 出发喽！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4: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5: 哎，各位，18:32，5月30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周末声音杂志，名字叫做快乐生活家，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我要吞舌头，我都要吐舌头了，这个太做作了。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节目。那么其实后面还会有一个志愿同行的特别节目，所以能够跟大家聊天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了吧。大家有没有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没加的话赶紧加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有什么节目。我周1到周5有2档节目，一个是 FM101.1 早晨6点到6点半的一树阳光节目。

0: 车的标牌、驾驶员的资质、车辆安全的技术状况进行了专业核验。志愿者嘛，则是协助记录车况信息，检查安全带是否完好，应急装备是否齐全，并且对车辆的外观、轮胎进行了仔细查看。这种专业检测和志愿协查的模式，为每一辆校车都提供了双重的安全保障，确保孩子们乘坐的车辆手续齐全，车况良好。放学时分啊，民警和志愿者们一起登上了校车，将车厢啊变成了移动的安全课堂。民警讲解时，志愿者们化身安全辅导员，为同学们演示如何正确系好安全带，并且耐心地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姐姐，为什么下车要从右边走啊？面对童真的提问，志愿者们结合图片卡，生动地讲解了下车观察、远离车头盲区的这么一个重要性。通过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互动宣教，志愿者们和民警共同引导同学们树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养成文明乘车习惯。这次活动啊，也是我们警方、学校、家长、社会多方协同的生动体现。事实上，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以常态化的参与校园交通安全服务，在日常的护学岗上，他们协助疏导车辆，在主题宣传日，他们策划互动游戏。这次活动啊，也是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场景，让志愿者们从校门口走向车厢内，从秩序维护深入安全教育，形成了民警主导、志愿者协同、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校园交通安全共建格局。
1: 好，那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这样的花朵当中啊，更需要热心的你来浇灌。所以无论你是家长，或者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关注孩子们安全的社区居民，也都欢迎你加入到这支爱的队伍，就是五色花交通志愿服务队当中。好了，那如何参与到我们呢？欢迎大家进入到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行列当中，下载我的南京 APP， 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就可以了解并且报名参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在歌曲之后也要和大家有请到今天一位交通志愿者，有请他进入到电波当中说说他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将和大家来分享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关心警媒工作室，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你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秦女士一直想现场看凤凰传奇演唱会，一日中午她刷小红书时看到一则可代抢演唱会门票的帖子，求票心切的她立刻在评论区留言。很快一名陌生网友私信她，声称自己可以抢票。接着对方通过小红书私信语音联系秦女士，诱导打开微博对接所谓的官方票务博主，随后骗取秦女士的大麦网账号、姓名、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对方先收取80元代拍费，随后发送一张带有秦女士姓名的虚假购票截图，让她误以为票已经抢到。秦女士随即支付580元门票费用，对方又以没有备注姓名为借口，要求秦女士连续三次转账580元。待多次转账后，对方谎称前面两笔订单操作错误，需要办理退费，随即给秦女士推送所谓支付宝官方客服、大麦售后工作人员。对方伪造工牌、身份证截图，伪装售后服务，骗取秦女士信任后，编造公司退费流程、账户验资、限额解锁等虚假理由，引导秦女士提供银行卡信息，诱导其向境外账户多次转账9999元，又通过发送收款码让其陆续转账3000元、2000元，最后直接索要信息，诱导秦女士向私人账户转账10万元。直到对方持续催促转账，不断索要个人信息，秦女士才

0: 而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报警。警方提示，凡是引导你以离开平台私下转账扫码付款的，极有可能是诈骗，切记不要轻信社交平台的代抢、内部票、黄牛票，谨防上当受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近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求助。作为主营包子豆浆等小型早餐店，每笔进账都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老板季军在查账时竟然发现了一笔20000多元的不明款项。
2: 过了大概是第二天，我才去在手机上发现这个事情，所以说的话呢，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说要及时的把这个钱归还给客人。根据这个付款的时间，我去查看了这个监控，确实是这么一个人。正常认为的话，他肯定会回来找的啊。我等了一天两天，他始终没有回来，好着急，我就迅速到马航派出所，才通过警方的一些方法才找到了这个邱先生。真的是立马心里解开了这个团，把这个钱归还给他，让我瞬间的话就是轻松了很多。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凭良心去做生意，诚信经营。
1: 看到这20000多元的不明款项，季军的第一反应不是窃喜，而是着急。丢了20000多啊，换谁都会急呀。他立刻调取了当天店内的监控，找到了那位100元包子的大哥，确定他当时就买了4个包子，实际的价格呢是5块钱。因为收款的软件无法直接退款，老板季军就寻思着，这位顾客多付了这么多钱，发现以后肯定会来联系退款的。为了到时能够第一时间把这个钱转回去，季军特意坚持每天亲自守在店里。然而左等右等，20多天都过去了，还是没有人主动来找他。急着退钱的季军只能向民警求助寻人。了解确认基本事实后，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立刻开展了工作，当天就联系上了100元买包子的大哥邱先生。经过一番核实印证，民警终于还原了前因后果。原来呢，在邱先生付款前，上一个顾客身边的孩子随意拨弄了收款机，输入了21364个数字。而当时呢，老板季军正忙着卖早餐，没有发现，也就没有将这个数字清零，顺手就按了一个5发起了收款，转身就给别的顾客拿包子去了。巧合的是呢，顾先生当时正顾着看其他信息，没有察觉，那么随手呢就输入密码买了单。事后啊，他也没有查账的习惯，直到20天后接到民警的电话才发觉。对于自己100元买包子的事儿，邱先生表示也有点哭笑不得，并且连连向早餐店老板和民警致谢。老板季军将多付的金额如数返还，邱先生呢也专门打来电话为民警的高效负责点赞，更是当面向拾金不昧、诚信经营的季军表示由衷的感谢。面对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早餐店的老板季军及时核查账单，主动寻找失主。这份诚信经营的坚守和朴实善良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点赞。名字叫季军，却是拾金不昧的冠军。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移动支付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难免出现失误操作。我们的市民朋友在付款交易的时候，务必仔细核对金额和对象。那么 确认无误之后再点击支付。也建议大家定期检查账户流水，如果发现有问题及时的进行处置，最大程度的避免和减少损失。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选择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下载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你点击进去，这里能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以往的节目录音。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成为我们关心警媒工作室的好朋友。如果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想和我交流，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暖心的事儿。5月24号下午的4点左右，沭阳县同阳中学高二班主任陈玲燕接到了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老师，我晚点到，救个人。在寻常的返校路上，冯思义目睹了一场交通事故，并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当天下午，冯思义像往常一样骑车返校，行至沭阳县浙江商城附近的十字路口，看见一辆电动自行车和小汽车发生碰撞，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摔倒在地，一条腿被死死压在车底，动弹不得。除了两位当事人，现场只有冯思义一人。看着被压住的伤者，他的反应只有一个，抓紧救人，不能拖。因为他清楚啊，肢体长时间受压迫，极易造成组织坏死，延误救援只会加重伤情。他迅速停下车，快步上前，将被困的女子从车底移出，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冯思义回忆，伤者意识尚且清醒，却因为疼痛和过度的惊吓，情绪失控，不停地哭泣。他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醒司机立刻报警，并且联系保险公司配合开展后续事故处置、定责定损等等工作。忙完这一切，他并未转身离去，而是留守现场，全程等候，直至交警救护车相继赶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急救车，现场处置妥当之后，他才悄悄离开。事后，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民警丁毅谈起此事，依旧是赞不绝口。这个孩子处置突发状况的流程十分规范，从发现意外、上前施救，再到联系急救人员，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的沉着冷静也为伤者救治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丁毅在抵达现场之后，冯思义从容镇定并且条理清晰地讲述了事件的全过程。综合他与当事司机的表述，大家快速就掌握了现场的详情。孩子救人这件事儿是值得鼓励的。丁毅补充道，不论是谁救助他人的前提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做到遇事冷静、科学施救。旁人看到的，这是一场干净利落、沉着有序的救人举动。但这份从容并非与生俱来。今年4月的一个深夜，冯思义的母亲曾遭遇深夜车祸，冯母在路上被车辆撞倒，肇事司机当场逃逸。夜色漆黑，路上人烟稀少， 危难之际，是两位陌生的青年伸出援手，帮受伤的母亲拨打急救电话，帮忙救助。彼时，冯思义的父亲身在外地，无法立刻赶回，17岁的少年就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事故后续的对接、协商、赔偿等事宜，都由他冷静对接，全程跟进。别人帮助过我的家人，我也想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冯思义始终记得这份温暖。日常里，他主动自学各类的安全急救知识，在每周召开的班会上，给同学们普及避险急救的常识。他常常和身边的同学说，遇到别人有难事儿，不要冷眼旁观，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于他而言，救人不是壮举，只是举手之劳，是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在班主任的眼中，班长冯思义有这样的举动一点儿都不意外。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靠谱、有担当。陈玲燕说，冯思义比同龄人成熟稳重，作为班长，他主动分担班级的大小事务，遇事冷静沉稳，条理清晰。老师不在班级的时候，班级的日常管理、同学问题疏导大多由他主动负责。同学有矛盾、有心事，他会主动沟通，耐心开导。因为有耐心、有担当，班里的同学都亲切地叫他小冯老师。班主任说，同学眼中的冯思义永远值得信任，班里有冯思义在，大家总是放心的。

0: 在17岁的青春里，冯思义以一次朴素的伸手相助，完成了一场善意的接力。微光相遇，生生不息，少年心怀温柔，亦有担当力量。我们的节目要为冯思义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为大家共同打造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说发生在夜晚的一件事儿。夜晚的小区楼道一股刺鼻焦糊味突然弥漫，从楼道飘到了家家户户，居民们瞬间就慌神了，这个味道到底从哪里来？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紧急时刻，民警快速响应，用速度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当晚，淮海路派出所的辖区一个小区的网格微信群内，有居民称楼道里全是焦糊味，不少的居民纷纷回应，都说闻到了很浓烈的味道。热心居民们自发行动起来，开始各自询问邻居了。但是这个异味的源头始终没有锁定，越查不到，大家心里越着急。于是居民便在群内艾特了社区民警姚展，盼着民警能够赶来帮忙。看到群内消息的那一刻，姚展第一时间在群内回应，并且快速赶到了现场。
2: 闻到一股焦糊味道，
3: 楼上哪家东西烧糊了？
4: 你们都出来啊！我一下看看危险不？
5: 我在楼下闻到，刚才卫生楼卫生楼。
6: 你先闻，上来闻闻，我在这儿一直闻到呛我鼻子。上次二楼有个老奶奶在家把鱼烧干了，因为我幸亏找到她，就怕她到时候自己不知道。
7: 会不会不是我们这家人？
8: 有没有烧了呀？
9: 那个九连元宵火了，
10: 我跑了两个单元。
9: 谢谢谢谢，
10: 赶紧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9: 可以了，叫你们。
10: 哎，就这个是吧？
9: 哎，
10: 一定要注意，以后用了一定要注意，一老烧0.2斤那么大的。
9: 好的，
10: 火烧东西有一定要盯着它。
0: 关心警媒工作室也要提醒到大家，日常使用燃气灶具做饭的时候，务必要做到人不离灶，离人关火。家中有高龄老人、独居人群的，要多提醒、多看护，避免因为遗忘用火引发烧干锅、起火等等险情。好，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儿即将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要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在这里你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好，我们节目中再见吧。

朵乌云，只见手中丈八蛇矛这么一拧，啊啪，拧枪便刺。哎呦，西凉马家的枪那是一绝啊，使枪得看马氏父子啊，任何人在马氏兄弟马氏父子面前那得让一让，可如今这一丈八蛇矛真把马岱给吓一跳，赶紧右脚这么一踹，啪唰，这脚往外这么一蹬，这马呀一拨头，这枪啪走空了。幸亏这一闪，不然马岱得穿个透心凉。这时候好家伙了，这员将已经糊在眼前了。马岱一瞧啊，这模样甭是别人，张飞张翼德，再加上这武器啊，丈八蛇矛肯定就是他呀。得了吧，哈哈，回家吃饭去吧，哈哈。哎呀，这玩意儿能打得过他吗？再看张老三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来将你是何人？我乃西凉马岱。哎呀，我管你什么马岱、马毛、马尾巴、马尾什么马蹄子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来吧，你给我在这吧，啪，又是一枪，二人站在一处。马岱心说，我也不能回啊，我也攻不上去，我跟他耗一耗啊，让他知道我们老马家不是酒囊饭袋，来吧，比划比划吧。哎呀，看对面这张飞呀，真是猛啊，力大无穷，出枪够准够快够狠。这玩意儿啊，我得打到什么时候？俩人打来打去，就听后边套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哎呦，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吗？这怎么，哎呦，一看不是对方来的增援，是自己的救兵来了。谁呀？大哥刘备刘玄德。张飞也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的？这是诸葛军师的安排吗？哦，军师真是料事如神的，到底是不是？真是啊！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说主公啊，您赶快接应，以免翼德有所闪失。所以刘备也马不停蹄的跑来了。愚公，这事儿这仗咱得打赢。于私来说，我三弟受伤了，那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我不能让我三弟吃亏，故而催马来到了张飞的跟前。马岱这儿给逼走了，刘备这儿赶紧问张飞，三弟呀，你没事吧？哎，大哥我没事啊。你跟马超见着面了吗？没有。他派他弟弟来的。不是，那刚才跟你战那员将，就是他一兄弟叫马毛，哪有马毛啊？马蹄儿，马蹄儿也不对啊。马眼没有啊，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马岱呀？哦，好像叫那玩意儿。什么叫那玩意儿？是吧？你也忒看不起人家了啊！这样，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得马超，你我兄弟再叙谈不迟。哎，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啊。咱们赶快进关吧。为什么？不能这么打啊！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啊，说明咱们出师不利啊，故而要从长计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

0: 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江。
1: 干了这杯吧。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2: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
3: 找死呢？你这图什么许的啊？呸！马超说我啐你一口老坛酸菜牛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打钱，啐出来的人也打钱啊，反正说这么个意思啊，谁也别认真，谁认真就输了啊，开玩笑啊，对不对？哎呦，张飞张翼德在两军阵前把嘴一撇，嘿嘿嘿嘿，马儿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张翼德？嘿，心说我弄你还费事吗？啊，可人家马超啊根本就不理他。你家马超将军吕氏公爵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你这个小卡拉咪，哎呀哈哈，这几句话够厉害的。怎么的？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啊，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功勋。你是干什么的？山野匹夫，你是卡拉咪呀、啊、哎呀呵。张飞张翼德一听啊，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哎呀，小马啊小马，你这个口气够狂的呀。哎呀，你呀、啊、你接风对手，将遇良才。好家伙了，马超这杆枪上下翻飞，张飞这丈八蛇矛神鬼皆惊。打来打去，张飞心说不行，这马超太厉害了。我得多加点料。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啊，咱俩谁也别管谁得了。大吼一声，抖起丈八蛇矛，哎，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哎呀，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哎呀，这玩命枪。哈哈，好家伙了，他这一枪刺完，他的软肋也露出来了。但这枪如果说我要回过去，我扎着他了，他也扎着我了，不行。我不能跟这野人这么拼。马超这啪往回一提枪，耳轮中听着咔的一声，两个枪头搅在一块儿，两匹马就地打个陀螺转了，滴溜溜滴溜溜滴溜，谁也不松手，谁也不往回撤。哎呀，谁先撤枪谁没命啊，可把阵前这刘备给吓坏了。哎呀，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三弟有点差池，这一趟我不白来了吗？我还大功大料了呢，是不是啊？想到这儿赶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退。几十面铜锣一块当当当当当当各种敲。这对方阵脚马岱也提了醒了，马岱也替哥哥担心，赶紧敲锣呀、啊、两边锣声啊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咵把枪往回这么一撤，两条枪的缨子掉了好多半啊，这回好，全程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还不高兴，什么原因呢？啊，正在紧张的关键的时候呢，俩人都已经杀红眼睛了，这时候敲什么锣鸣什么金收什么兵啊，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马上将军互相都不服，更可乐的是胯下这两匹马呀，好家伙了，

在那直刨蹄儿，打不动了，打了快100个回合呀，行吧，鸣金收兵不回，这是违抗军令，回去要军法处置，得了吧。二将是各回本阵，张飞回来就问刘备，哥呀，眼看我就要把马超给抓着了，你怎么敲锣的？哎呀，三弟，你取马超不下，我替你担心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个愚兄我心疼啊。你心疼我是我都要抓住，哎，伤了马超我也心疼，什么意思？大哥，你伤了他，你有什么心疼的？回到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啊。没打胜也不容易，谁能在马超面前走个100回合，那就顶多是我三弟一德呀。张飞挺高兴啊，饮酒当中兄弟们就讨论起这马超来了。三爷就说，大哥，说实在的啊，这马超真有两下子，哎呀，我以为30-50回合就能把他给捉下来，没想到这么厉害，枪法如此纯熟。说实在的，有一成语形容他挺合适。什么成语？神出鬼没，那叫没啊，就没了也没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哥呀，也就是小弟我吧，我还没跟您说呢，您这锣打的真是时候啊！刚才我俩拼了命了啊，我故意露出破绽，我要扎他一枪，谁知道这马超怂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俩枪搅到一块了，刘备这听着倒吸一口气，三弟呀。哎呀，马超刚才在两军阵前用的是绝命三枪啊！哎呀，这招确实厉害，而且力度、速度、精度、准度，哎，这是一等一的虎将啊！哎，要不是我瞧了，哎，大哥，甭管他什么枪啊，他是什么手枪、气枪、自来水枪是吧？我管他呢，我那玩命枪他就受不了。这一句话，在座的文武都笑了。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说：“大哥呀，您跟他父亲马超不是不错吗？别闹啊！他叫马超，他父亲也叫马超啊。他叫马小超，他爸爸叫马老超，像话吗？不是，那他爹叫什么？西凉马腾，这名儿起的能好了吗？坐那儿哪儿疼？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弟弟？你不是写过那个一代诏吗？”刘备摆了摆手，衣带诏的事儿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我也是吓出毛病来了。哎呀，在自己阵营里边，反正说了也无所谓，都是我的人，我的地方。三弟呀，阿哥，你这脑筋不错。衣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哎，我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在许昌，在曹操那儿住着，是吧？那时候说实话，挺委屈的，那董国舅、董承晚上来看您，您不是在那衣带诏上就签过你名字吗？啊，卖身契？什么叫卖身契？就是签的一块，我们就结盟了。哎，对对对。

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再看张飞在马上，那位说怎么的要吃人怎么着，快了、张三爷是哇呀呀一个劲儿的怪叫啊，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水淋漓啊，不累那是假的。张三爷一声怒吼啊，啪抬手一枪把自己的头盔打掉了，太闷得很了啊、戴一大头盔出汗不方便，这回凉快了，来吧。马超一瞧，你这叫什么呀？啊，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之时，那许褚虎痴又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你镇得住谁呀？少来这一套！张飞一打这头盔，倒是给马超提个醒呢。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啊！你搁在其他人那儿啊，想用暗器，你们好过分，好卑鄙啊，好无耻。

0: 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噗，哗，马超这边就乱了，这怎么回事？咱们将军怎么大着大着往回跑了？张飞这边，哗，哎呦，三将军这怎么了？这是不是占点优势吗？怎么往回撤了？两边军校哪知道？彼此的主将是各有自己的主意。马超唰抬腿把枪就挂到了这德胜沟上，就把这走线铜锤拖在手里边了。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嗯，这倒好，嗯，哎呀，越跑越远，呵呵，哎呀，而且张飞自己心里有数，败下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呵呵，这张飞差点乐了，感觉他要用走线铜锤啊！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也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长度，我这箭啪打出去是吧？看臂力，看准头是吧？我打你不费事，你那这走线铜锤我之前见过，一共是一丈二尺长，你够不着我，嘿嘿嘿，只有你够不着我的份儿，没有你家三爷打不着你的劲儿。嗯，怎么能伤着我呢？现在我也离你这么远啊，你离我远，我能用箭射你，你那走线铜锤啊，伤不着你家三爷分毫。你够不着我，我可够不着你哟，我这可是弓箭哦。小马儿，你今儿给我栽这吧。想到这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差点把这弓弦给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吧？这弦呢，哎，拉足了之后，张三爷弯弓搭箭，一松手，啪！你听这个动静，跟以往我放箭动静不一样，以前就完了，今儿这箭这么出去，多大劲儿啊！一下子一道寒光就射出去了。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哎，我这锤够不上他啊！张飞要用箭伤我吗？这怎么办？哎呀，千钧一发之时，张飞这个箭飞过来了。马超现在这边这走线铜锤距离不够，马超心说就这么办吧，我呀必须要绝境逢生。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唐山赵子龙，
1: 及时雨宋江，
2: 老鼠白玉堂，
3: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马超、马蒙奇、张飞、张翼德世纪大战之挑灯夜战啊，白天打仗已经不过瘾了，到晚上把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点亮了，来拿这借光咱们打。哎呦，旁边这些小校们也兴奋的不能行啊，好家伙了，哎，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没想到能看这出，哈哈，跟随我们马将军啊，跟随我们三将军这么多年打这么多回仗是吧，从陆地到水上是吧，从山上到地上是吧，头回大晚上啊，很刺激，就当这个篝火晚会了是吧，咱们看点攒劲的节目。旁边啊，助威声是不绝于耳，两员将啊也没让所有人失望，好家伙，两条枪啊耍的是上下翻飞，在这夜幕当中啊，在这火把包括这篝火的照耀下，犹如是两条金龙。嗯，哎呦，这个场面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虽然周围的人是在看攒劲的表演，但是哥俩心里边有数啊，马超琢磨着活捉张飞，张飞琢磨着生擒马超，这么打下去好家伙了，这哪有头啊。嗯，打来打去哥俩呀心里边各生一计，马超这想的，哎，我有暗器啊，张飞这琢磨，嗯，我也会射箭，哈哈，很多人说射箭不是黄忠黄老先生的独门绝技吗，哎，那个时候马上的将军长兵器短兵器射箭这都是机操啊，都得会啊，不是说好家伙了光知道拿一枪捅人拿一大刀砍人那不行啊，这射箭也是必修课之一。那么张飞这箭已经准备好了，马超这准备是什么呢，哎，跟平常的武器可不一样啊，跟一般的暗器也不同啊，他这叫走线铜锤，这边啊有一绳有一链子拴在手上，这边啪扔出去，这铜锤烫打到身上非死即伤啊。那边说射箭多厉害，一下扎到肉里边，各位啊，有的时候这种钝兵器打人更厉害，表面上轻一大块，里边可能骨头都碎了，立刻丧失战斗能力啊，这就是暗器，这就是钝兵器的厉害。那么俩人啊，马超这儿扑棱一下子虚晃一枪，张飞这儿刚好巧了，嗯，一枪虚晃，俩人同时拨马就逃，旁边这些军校看傻了，嗯，这怎么着，这还有走位，这是啊，俩人都准备好了，但是怎奈马超这走线铜锤它是链子有一定长度啊，一丈二尺长，张飞这现在已经跑出去一丈二尺远了，哈哈，比那还得远呢。张三爷这个乐呀，马超啊马超啊啊，你还是棋差一招，嘿嘿，你家三爷这弓箭好家伙了，我想射哪射哪啊，我想射多远射多远，我这两膀子力气还用说吗，哼，你这一丈二尺长的走线铜锤打人是疼，你打不着你打不着，嘿，打我噻，你来打我噻，嗯，好家伙了，张飞改太乙真人了，啊，来吧，今儿我就把你弄死在这儿，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三爷两膀一晃千斤力，差点把这弓弦拽断了，把这力气使足了啊，啪，就这一箭射出去一道寒光，马超一看，嗯，完了，哎呀，这张老黑呀，啊，他怎么给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要是就近啊，他不虚晃一枪，我这一锤砸他，我就给他撂到这儿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他现在离我这么远，我打不着他，我，哎，得了吧，那我先以守为攻吧。马超一抖手，啊，把这走线铜锤撒手了，干嘛呀？他用这锤呀、啊、撞那个凋零剑的剑尖儿，把这凋零剑撞飞了，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嘣儿，让马超把这支剑接到手里边。就这一手啊，两边的军卒啊，不单是马超的，还有张飞这，哎呀，好啊，好家伙了，这整个的动作这一套啊，行云流水，跟这 CG 特效似的。那年头有 CG 吗？啊，哎呦，太厉害了，身手怎么这么棒啊？这个啊，都给马超喝彩，有一位算一位，心中想，你看人这功夫啊，甭说这功，你看人这眼力，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能挡住这凋零剑，不但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这剑接到手里边。马超一看这剑，愣了愣，什么呀，这剑怎么那么漂亮啊？哎呀，这个讲究啊，剑上面还刻着字儿，黄汉生。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的剑写的黄汉生的名字？这不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呀？张飞这个剑法呀，说实话啊，会，但是呢，达到一等一的高手呢，这谈不上啊。从夯到拉，他顶多是一个是 NPC 啊。哈哈，不过最近是有很大长进啊，因为张飞也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啊。你看张飞五大三粗的，还是个学习型的人才啊。黄忠啊，用心教。啊，这次张飞来至在夹门关，拒马超跟老将军黄忠借了套弓箭，黄忠作为师傅真借给他了啊。张飞一看这马超啊，这不好打啊，所以跟自己师傅老黄忠借完这剑之后，那、啊、有备无患，今儿还真用上了。哎呀，这词儿说的很明确，不是给的，人家是借的呀。啊哈，哎呀，张飞的这头心说不行，呵呵，你得把这剑还给我，我跟黄老将军跟黄老头借的，这玩意儿我到时候还人的时候少一只。这话怎么说呢？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是吧？借东西不还，我不成老赖了吗？张飞想的真多。催马回来，刘备一看，哎呦，不行啊，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别再打了，哈，我三弟这一剑没射着马超，又过去了。还是那句话，二虎相争，终有一伤，这还得了啊？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哎，蒙奇将军，不要再打了。刘备，你是何意？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如若想打，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着刘备。哎呀，见过，不过没那么熟悉，之前常听父亲马腾经常念叨啊，刘备跟我父亲在衣带诏，也叫玉带诏上面一同签过名的，大汉皇叔刘玄德。好啊，既然你刘备有这句话，我这面子给足你了。再见马超，把枪往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呼呼，把这人马就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我抓不住这马超，这怎么向丞相交令？这可怎么办呢？就这么没头没脑打呀？啊，一百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这剑都是我没弄死他啊！不行，我明儿还得跟他打，绝不能这样，我得使狠招，我还得玩我那玩命枪。哎呀，三弟呀，别老玩命了啊！咱们呢，目的不是为了杀了马超，我们是要收服于他呀。三弟，有本事啊，你就帮大哥把他生擒活拿，这样才能，哎呦，大哥，哎，不是驳您的意思啊，我是想生擒活拿，可是我拿不着他呀。
我再比划比划。大哥啊，你稍安勿躁，明儿一早等不到天亮，我就去寨前讨战。我呀，不能让他总找我，我也找找他去。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啊，怎么着，太累了啊！两天两百多个回合，好家伙了，这一般人受了吗？醒了之后一看，哎呦，太累了，睡得时辰都过，天都亮，说眼前的钟点十点钟左右了，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哎，三将军，那个军师有令，让您多睡会儿，不许惊动。谁有令？军师。哪个军师？您瞧，您怎么不认识呢？这两天真是打累了，就是咱们诸葛亮军师啊。张飞一听诸葛亮名字，床上蹦起来了，不是军师来了，啊，是啊，不是在哪儿呢？正在帅堂跟主公议事。哎呦，坏了坏了！你们坏了你们三爷的好事儿。小校一看怎么了啊？这，哎呦，明白了。临行之时，军师跟三将军立了军令状啊。哎呦，这屡次三番拿马超不下，这军师不是要来兴师问罪了吧？啊，不是要按军法从事了吧？这，哎呦，这边如何是好？不是，那三爷干嘛？我这正穿裤子呢，没事，您穿您的啊。那个，这军师来了，他不会，不会什么呀？这是爱会不会？我暂时还不能去见军师，我趁他弄我之前呢，我得先弄马超去。那，我再比划比划，我呀悄悄的下关去抓马超。啊，你们谁都别愿意，别说我行了啊，不然军师得换我前去，我不去不好。今儿我再捉不下这马超，我是誓不回城。这个三将军这样行吗？哎呀，没问题，都帮我把这嘴把严实了。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张飞这刚穿完裤子准备顶盔贯甲出门呢，就看外边有人来报说，报启禀三将军，军师有请。哎呀，人来找我了。哎，我想动个手也不行了。哎，该找我张飞倒霉，先得见军师，不然这玩意儿处罚的更严格呀。走吧。硬着头皮，张老三跟着这小校就来至在帅堂，偷眼往上一看，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跟大哥刘备那儿啊正说着话呢。哎呀，这怎么办？我见面说什么呀？我跟他说我有假条，我跟他说我有探亲假，我跟他说我有产假，这玩意儿都不合适啊，请不了假呀，我就是没拿下来马超。哎，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大手一扬，旁边人一看，干什么呢这是？张飞那意思，把那脸抓下来往地上一扔，我踩碎了得了，太没脸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到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哈哈哈哈，三将军辛苦了，您来的正好，哎，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啊，没提军令状的事儿，还给我个座儿啊，感谢军师，歇坐。张飞这啊，扑通坐下了，紧接着就问，军师啊，您从洛城到这儿来干嘛来了？三弟呀，刘备搭话了，先生放心不下啊，而且想到这儿来看看的同时，要给你站脚助威。等到这儿来才知道，三弟你屡次三番战马超不下啊，而且呢，我也表达了我对马超的这份欣赏，我很喜爱马超，我想把马超收在麾下，故而先生来了真是如虎添翼呀。啊，张老三听完这番话之后啊，心里边踏实多了。马超不是那种要消灭的敌人和对手，而是那种需要收复的狠角色。张飞这跟着听着吧。刘备接着说，

0: 三弟呀、啊，刚刚我与先生商议良久，诸葛先生定下一计啊，特地请你来一块商量商量。
1: 哦哦哦，是吧？啊，还是先生主意多啊，是好事，这是啊。嗯、啊，
0: 对对对，三弟呀、啊，先生的意思也是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嗯。他有一条计策能够让马超顺利的归顺我们。
1: 那是什么计策呢？
0: 啊，三弟呀、啊、你甭着急，诸葛先生也不急啊，说评书的杨先生着急了啊，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今儿这期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期接着说诸葛孔明定计如何智收马孟起。
2: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恩侠、
5: 生硬
0: 评书有。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大战马超马孟起，白天打完黑天打，黑天打完白天打，那开始是马上，后来是兵器啊，兵器搅到一块了之后啊，张飞还摘头盔啊，包括还用暗器，哈哈，反正各种各样的手法，俩人是不分伯仲啊。基本上啊，这个元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啊，俩人都打没劲儿了。但是凭着这武将啊，所谓内心的那个好胜心，还要斗还要打。刘德爷一看不行了啊，我得跟我兄弟说一说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也可能啊，打到最后你们哥俩不一定说谁伤了或者谁亡了，关键是这么耗气，我看着都不舍得呀啊！而且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如果说万一打来打去啊，互相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伤害，对于我来说都是大大的损失啊！不行，我得跟三弟商量商量，不能这么打。嗯，张飞听话，哥呀，你让我生擒活捉这马超我没问题啊，不过这马超实在的嚣张啊，他也不念当初你跟他爹那一代诏之情是吧，现在跟你这儿好家伙杀七个宰八个的，眼睛都快瞪出血了，我看着不舒服。哎呀，如果说您呐真的想把他生擒活捉了，暂时我也没什么辙啊，不过啊，您放心，我跟他耗，那不活捉这马儿，我是誓不回城。嗯，刘备说：“兄弟，你这个想法啊，你这个心态，大哥呀很高兴。不过今时今日，哎，想要去收服马超，可不是光两军阵前的事情啊。啊，咱们呢，咱们得想想辙，咱们得想想主意。而且诸葛亮也来了。”在家门关这儿啊，也要给这刘备包括张飞出主意啊。诸葛亮多聪明，先说两军阵前，现在啊甭说是三将军，哪怕是说把关二哥调回来，也不一定能够力擒马超。那、啊、有一计可以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啊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张飞一听，军师这主意反正听起来挺带劲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杨松啊见钱眼开啊，没钱呢眼睛先老闭着是吧。哎呀，只要是能够把马超收服到帐下，一来是对我大哥好，二来是我也不用军法从事，我这签了军令状了是吧。哎呀，张飞这儿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跟这儿等消息。那么孙乾先生啊，作为这刘备军手里边最厉害的外交官啊，什么事都派他去，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加盟官这儿动身来至在汉中。到了馆驿这儿住下啊，跟人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啊，有人给他指了啊这杨松杨大人的府地所在。可是这个指路的人呢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呢可不大好进，您呢想要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儿啊，必须得有这个什么呀，把这个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在一块搓搓，各位啊懂吧，哈，做这个动作啊，哈哈，顺兜里还得掏一把，什么意思啊，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啊。这杨松好财啊，手底下这些所谓看门的这些家院们更贪，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孙坚先生乐了，明白了啊，必须得打点，得嘞。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孙乾来至在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既没接也没看，把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好家伙了，都快翻到脑顶上去了。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啊，不然呢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先送上几个红包吧啊，然后孙乾又把这个拜帖递上去，这人才拿着拜帖来至在书房。这杨松托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他上我这儿干嘛来了？

0: 也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一声啊。现在马超现在怒怼江门关啊，我们现在需要你把马超调回来啊，这事儿怎么样？杨松这儿是满口答应，您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来跟张鲁跟我家主公说，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来找张鲁，感情啊，这张鲁有点闲暇的时间呢，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啊。张鲁棋不高明，臭棋篓子，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那杨松这个棋招啊还很高啊，经常能让张鲁赢，而且赢得很舒服，赢得很自然啊，一盘两盘的啊下来下去，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得了张鲁的心了，这叫投其所好，所以在张鲁的面前他是很受信宠。这下棋啊，不光是下棋，有的时候下棋还把这事办了啊，人生如棋嘛，一边喝茶一边说着话啊，把这事情一说，张鲁看着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糊里糊涂就把这事儿答应了。今儿杨松啊又采取这个办法，两个人下棋聊天，杨松就告诉张鲁啊，这主公啊，孙谦来了。嗯，张鲁把这棋子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刘备的手下谋士孙谦吗？哎，对，他干什么来了？他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嗯，我没见着这人呢。哎，对，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到你那儿跟我这儿一样啊。你听听，这就叫信宠。杨松说着话，把这封信就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信里边说的什么呀？说就是很简单啊，让张鲁把这马超调回来，不要让马超再攻打加盟关了。我刘备在西川这儿和刘璋争这个西川一地儿，并不是为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之后，我保你为西川之主，我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你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都好商量。这事儿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着？这张鲁我早有称王之心，早就想着当着这汉宁王。这个信写的真漂亮啊，恰如其分。不是随便夸啊，随心所欲就写这封信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往上写什么。张鲁看了看这封信，很高兴。不过，杨先生啊，主公，这棋咱先别下了啊，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您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哦，杨松一想，听这话有门啊，主公啊，他一定能够保您当汉宁王，这里边有门道。哦，有什么门道？主公啊，您别着急，咱棋不下了，但是在咱们自己的领地，包括刘备的荆州，包括刘璋的西川，咱得好好的布局布一盘棋。主公啊，您别着急，稳坐了，听我给您慢慢布局。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5: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用我
6: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4: 是的，
0: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4: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0: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4: 没错。
5: 是的。
0: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4: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啊，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一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做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0: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次

0: 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1: 还是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0: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哈，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1: 是的。
0: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2: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鱼商圈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
1: 以
2: 开
1: 前
2: 始
1: 同事，
2: 的同事，对，我
1: 这个
2: 跟。
1: 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会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哎，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0: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商业为主，因为它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它为主角，它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0: 宣传，
1: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这样写的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0: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1: 对对对对，
0: 军师，
1: 是的，是
0: 负
1: 的，
0: 责出谋划策。
1: 没错没错。
3: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0: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1: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0: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啊，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 不可否认的事。

0: 食物非常好吃。
1: 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0: 就像大家知道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1: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2: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宋锦、蜀锦，
3: 对，
2: 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粤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
3: 对
2: 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记忆是反过来的
3: 做，对。
4: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3: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1: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3: 我是在十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落起来，然后要落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1: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四月间就开始

0: 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0: 是的，我昌月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在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也有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鸭子，
0: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在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1: 我也是。
2: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体会化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会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很好吃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了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0: 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1: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父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吧。
0: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经营精神风雨，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3: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1: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4: 走走逛逛，
3: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

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永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念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外，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头发出油的看过来，油头本命卡诗双重净油洗发水上线迎江南精选小程序了。它的双重控油因子能够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又不会洗成钢丝球，洗完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的，发根支愣的像高颅顶。我老公用着连头油味儿都淡了，油性发质的终于不用天天洗头了。官网299块钱一瓶，而且是250毫升装。那今天迎江南精选小程序里500毫升

0: 逃生量升了一倍，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一看吧。吴女士说：“天哪，这么便宜！只有卡诗这款绿瓶，我的头发能够维持三天，其他的所有的洗发水第二天就不行了。而且这款香味特别的高级。”张女士说：“市面上所有控油洗发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洗完这头发像枯草，卡诗不会。”它能修护受损。是的，李先生说我老婆买的啊，说还有个粉瓶的绿的给我用，哎，我用着真的是蛮好的，只用这个牌子。对，粉瓶是元气浆，这个呢对于经常掉头发断发的朋友特别友好。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加量不加价给大家做了个组合的链接，这两款每瓶都是5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加一起得1000毫升了，一共才299。这样的活动就是囤货，直接买大瓶毫无疑问，主要就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护肤专区啊，直接下单购买。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8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四至十六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
2: 看得见的较量上，
1: 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2: 坚持上。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全球首播，
2: 全球首播。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
3: 雷雷娜娜不仅把节目做得好听，她还可以把广告做得好听。
1: 雷雷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金荔枝奖获得者。

0: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哎，早上好，收音机前最亲爱的早饭，我磊磊。